0: 或者谁送过你。第二张图呢，我们猜的其实也是夏天用的一个物件啊，但是它的玩乐属性更大一些。
1: 对，因为其实这样的扇子有挺多，说出来了，
0: 都提了。
1: 其实这样的有挺多种的，
0: 撤回，
1: 撤不回来了这个啊。然后它是360度的，然后呢有那个。我那时候看什么呢、就是戏说乾隆啊、那里边乾隆用的扇子、然后呢好多的这个小男孩我身边就觉得乾隆特别帅、然后呢武功特别高超、然后经常模仿这个电视剧里的各种、你知道吗，
0: 抖扇子出来
1: 吧，对，在男孩的眼睛当中那扇子已经不是扇，它是一种
0: 武器但是这个扇子呢就多了一些柔美，
1: 对，
0: 因为它能够360度打开，而且上面扇面画的也都很好看，它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机关能给它固定住。第三样东西有专属于它的香味儿。
1: 对，这个我打死也不说这叫什么了我已经透题已经透了两次了。
0: 这个是女孩特别喜欢，
1: 对，
0: 是吧，那个时候会你捏一两粒出来然后放在你铅笔盒或者书包里啊，就那个年代的一些香薰，它有自己一种名字，而且呢它不同颜色还有不同的味道。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到我们说的这三张图片啊，带您重温童年，看图在页面评论区直接答题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或者是国际足联和拉布布联名款的世界杯拉布布。一边互动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
1: 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
1: 连日来，各地组织开展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活动，表达对老党员半个世纪忠诚奉献的致敬与礼赞。
0: 国务院昨天批复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推进3大球振兴发展等。
1: 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昨天印发了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
0: 工信部消息，今年前5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
1: 民政部日前发布了《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号起正式施行，
0: 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7月1号起已经开始实施。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项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线214条，航线网络覆盖了全球6大洲。
0: 继续，我们来关注到就业方面。人社部消息，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
1: 人社部近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过20万个就业岗位。
0: 再来关注，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上海辰山国家植物园。
1: 近日，两侧永乐大典正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的杭州分馆。
0: 再来看泰山景区，泰山景区昨天发布了回应，说网友反映的滚筒式刀片隔离铁丝网，这个东西啊，主要是分布在非开放区、非游览区、危险地段等一些区域，和正常的游览线路是不交叉、不重叠的。
1: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总台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6月30号到7月1号已确认又有一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当中遇难。地震发生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
0: 继续，我们来关注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美伊下一轮的会谈预计将会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
1: 当地时间的7月1号，美国贸易代表表示说，美方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逆差等问题进行沟通，在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之前，现有协定依然有效。
0: 欧盟法院作出裁决，驳回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提起的上诉，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反垄断。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

0: 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2: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3: 多谢大家。
2: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4: 后面的人我看到你们，
2: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开启7小时互动直播。本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5: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6: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点1刻，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7: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6: 早上的时间啊，这个我们微信上面6799这朋友刚才留言了手机尾号，他说好多童年回忆啊。今天是的，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早安奶茶，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参与。我们猜到的就是30多年前带给我们欢乐的童年老物件。今天有3样东西啊，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就可以看到这3张图。
7: 是的，我们不知道这3张啊，其实每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都有这个不少的朋友对其中的1幅到2幅记忆特别深，
6: 是
7: 产生非常多的儿时的回忆。你比如说吧，今天早晨我们就说的这个第一张图，有非常多的朋友回忆起自己哪位同学给自己在过生日的时候送过的这个贺卡上面写的什么什么，到现在记忆犹新，好多年已经不联系了，但是这个给当时的情谊铭刻在心里边。甚至还有朋友在微信当中留言说，我想通过广播找到当年的谁谁谁。
6: 是的，还有像海这个朋友也说，哎呦，第一个是带音乐的，我看到那个小红灯了，说小时候我就喜欢那种立体的带音乐的，一打开音乐响起觉得可喜欢了。包括今天还有朋友说好多年前珍藏着一个，说那天也是收拾东西翻出来，打开之后竟然还有电还有声啊。
7: 因为到后来啊，它发展成了太阳能的了，它上面有太阳能的板子。
6: 真的吗？
7: 真的，3块板子、然后只要那个什么有光，它就亮。
6: 你不能在抽屉里锁着，你得拿出来。
7: 对，不，你锁着也行啊，
6: 也行。
7: 然后你是那个拿出来晒一晒，
6: 没电拿出来晒晒就行了。也有朋友留言说，当时啊教师节的时候给老师还送过一张，写上这个满满的祝福。还有朋友说5761，他说第一个是同学录吗？哎，我觉得这个让我们想起了另一个东西叫同学录。
7: 咱们猜过吗？
6: 没有。我觉得下次可我们已经把题儿说了，但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充满回忆。
7: 我印象当中有朋友给我们拍过这个，
6: 拍过同学录，就厚一点，然后里边呢就是比如你们班可能40-50个同学，每个人都能写一页，写下想对你说的话。毕业的时候大家都会自己买一本同学录，然后传着去写哈。
7: 对，后来呢这个同学录也发展成有立体的了，是吧？每一页里边有那么有3D 的那几页啊，留给你认为非常重要的同学去写。
6: 是的。所以我觉得你看每个老物件都牵动着大家的回忆啊。今天我们一起回到小时候，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看图片来答题，只要在页面评论区留言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
7: 您一边留着言一边回忆着，我们跟您说说我们身边的事儿。今明两天石家庄市全域的高温健康风险等级啊都属于较高及以上，其中今天 行唐、灵寿、平山、井陉县还有井陉矿区高温健康风险升至极高风险。
6: 嗯，昨天就挺热的啊，觉得热浪滚滚，
7: 好的话
6: 是今天明天两天也依然是这样。提示各位啊，像三四号就这两天呢，全省高温局地会超多少度，会超40度。所以说咱们河北省也是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高温的这个应急响应啊，比如省会石家庄今天就是晴转多云，30度到40度的气温变化。
7: 其实呢，说到这个气象温度的变化呀，中国气象局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以1995年到2014年的高温天气作为参考标准，到2050年前后，咱们京津冀地区一年的高温天数会增加1.5倍到2.42倍。
6: 高温呢，也考验着电力能否稳定的供应。为了保障电力稳定供应，今年121项度夏的这个重点工程首次集中投运释放效能，煤电还有抽蓄机组等一些常规的调节保障电源首次迎风投产。那今年呢，河北电力供需首次实现自主平衡。
7: 来关注一下暑运，7月1号开始啊，铁路部门就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了。京津冀路网新增旅客列车呢是3.5对，包括天津到南宁的快速列车1对，邯郸到泰山的快速列车1对，北京西到邢台东高速动车1对，天津至北京南高速动车0.5对。
6: 再来看暑运开启，石家庄机场新开到兰州、银川、大连、呼和浩特、南昌等航线，加密到广州、重庆、成都的航线。机场还将为中转团队的游客来提供夜宿正定古城、免费游览荣国府等一些特色的游览服务。
7: 来关注教育，2026年石家庄市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还有高新区义务教育招生地图公布了。
6: 石家庄市教育局提醒，暑假期间任何面向中小学及学龄前儿童开展的学科类培训都属于违规行为。
7: 唐山市昨天发布了通告，接送学生的新能源车辆在接送学生上下学途中可在公交专用车道来限时段内通行，学生学籍在唐山的路南区、路北区、高新区，且正在就读小学1到6年级，每名学生只允许绑定1台家庭自用的新能源小型汽车，这个需要说明一下，寒暑假是除外的。
6: 再来看健康方面，石家庄近期鼻病毒阳性率攀升明显，最近几周河北省儿童医院的鼻病毒检测阳性率达到30%以上。当然进入到夏天啊，这个今天我们说天又热了，今天高温都40度了，大家注意防暑降温。这个高温天啊，尤其到夏天，大家就喜欢吃点水果，多喝水啊，吃点瓜果梨桃的。这桃子哪儿的桃子好吃呢？现在又到了应劲儿吃桃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衡水深州蜜桃非常有名，这不终于大家心心念念的每年只卖一次的深州蜜桃啊又下来了。
7: 其实每年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推荐这个深州蜜桃的时候都属于爆单的状态。
6: 是的，
7: 现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老听友啊，其实一说到深州蜜桃就能够想到这是我们1024听友的私家果园了。今天跟大家汇报一下啊，这桃已经熟了，给您开斋。今天呢咱不预售了，您直接下单，马上给您包邮到家。
6: 嗯，这桃呢我们是今天在节目里说的，但是昨天就开始在平台上卖了。为什么呀？我们刚一挂上
7: 啊，
6: 有的朋友看着立马就下单了。因为老朋友知道我们每年这个时候都卖深州的水蜜桃啊，都是这家的。
7: 最早啊，我们这个商选的同事啊，就是选择商品的同事，这个找到深州蜜桃跟兴华有关系，
6: 是
7: 因为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们身边的办公室的这些同事，大家熟悉的，麦迪啊、子琛啊、阿宝啊，我们基本上每个人能分到兴华的，
6: 哎，你怎么不说自己呢？
7: 1/3桃啊，1/4桃，我们大概能吃上一口。哎呦，我就觉得这桃子这么好吃啊！
6: 是，
7: 到我那儿1/6，然后我那儿剩个桃核，后来我们就想不能让兴华带了，是吧？带也带不了多少，自己给大家卖吧、
6: 你这给谁上眼药了？但我们说到深州蜜桃，对，的确是这样。就是我是因为我每年到这个时候都要说一遍我是衡水媳妇儿这个事儿啊，就是因为我是这个我婆婆他们每年都会去衡水这个果园去摘桃，所以我们家的习俗就每年到这会儿都去开着车拉一后备箱拉回来，
7: 哎，
6: 拉。 回来之后给朋友们分一分。
7: 就像你说，他首先溯源嘛，这吃水果还是要吃原产地的。
6: 是的。
7: 那你刚才呢，跟大家介绍的时候说了一句，它是施肥是有很大的讲究。
6: 对，
7: 它不是，
6: 首先不是说各种的什么这种化学药品啊，就是它施的是什么肥料呢？是一桶一桶的芝麻酱，所以它那桃就长得就都
7: 麻酱桃，
6: 麻酱桃就是都，你想麻酱弄的这肥料，
7: 浓的，
6: 对呀、啊，你吃火锅，那你说你不得蘸麻酱吗？你这火这个什么也是，这桃也是在这种肥沃的肥料的这种养这个补养之下啊，它长得都特别的个很大，不光个大，它桃特别甜。

0: 甜，而且你看大家都吃过他那桃啊，我经常说他家桃咬开之后是那种蜂窝状的、肉感的梗啾啾的那种感觉，它不是说光跟喝水一样，它汁水也很多、你也得一边喝一边接个盘接个碗在下边，要不然那桃
1: 水
0: 那甜水顺着你胳膊肘流到你胳肢窝，说一直往下流啊，就是它特别的甜，而且它这儿这果园我觉得就很挺原始的那种，没有特别的工业化商业化那种啊，就我们去摘桃就挺原生态的，一个果农大叔自己家种的桃子，但是种了很多、他就是自己出去卖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就每年摘一个后备箱回来分着吃嘛，大家都觉得很好吃。哎，后来发现这个桃之后，我们商城的同事也是说，我们返乡溯源，看能不能去卖一下这儿的桃，这么好的东西跟大家也分享一下。但是我自己打心眼里呢，就是怕你们知道之后，你看都给摘光了。这就跟你自己发现好吃的餐厅，然后你看到有博主推荐，就说完了完了，我最爱的这家餐厅被大家知道要排队了。
1: 对，下次不能带一后备箱回来了啊，我们分到的就更少了啊。
0: 而且它这个桃好吃啊，我觉得也是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啊，就是它这品种的是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培育的，所以说它这桃跟平时市面上我们买到的桃还不一样，人是自己的一个品种。然后呢，他还参加了一些比赛，比如说拿到过河北省全省熟桃比赛的金奖，所以说也是得到了大家的广泛认可，是真的又大又甜又粉嫩又好吃。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深州水蜜桃啊，5斤装，9个到12个是给您随机发的，因为它个儿也特别大，现摘现发的，今年的特别甜。有件事儿我们得给大家说明白啊，这个生鲜水果属于特殊商品，它是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的，也建议您桃收到之后先吃软的，这个口感正好。但是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有深州的朋友给我们留言听节目呢，说太感谢新华给我们深州水蜜桃代言了，他特别想说那个就算是你们说的那个硬的也好吃，口感特别好。
0: 哎，有朋友刚才还在问了，说是脆桃还是软桃，它是这样，你刚收到的时候它偏硬，但我特别建议大家放软了再吃啊，就脆的也能吃，你放软了之后啊，你能吃到肉感，然后喝到汁水，它这个桃的优势才能展现出来。
1: 你得嘬着吃，
0: 你也嘬着吃，对，吸溜着吃。灵儿的朋友说了，说我是一个在保定20年的深州人 我说我也自己要极力推荐我们的深州大水蜜桃。
1: 是，今天我们给大家限量是1000单，不是别的，就是新华刚才说的这个桃的桃园，就这么大块地儿。
0: 对，
1: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可以抓紧时间赶紧下单。
0: 没错，1000单摘完咱就没了哈。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呢，我们还有夏日的雪糕，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冰冰凉凉又好吃的认养一头牛品牌的 A2 鲜牛乳冰激凌。没错，就是那个牛奶品牌认养一头牛。所以说雪糕这东西啊，怎么也要吃，尤其孩子又爱吃，你让他吃点什么呢，好的有营养的。这个认养一头牛，你想人家是做牛奶的，他这雪糕也是啊，主打的就是吃一根雪糕就相当于喝一杯鲜牛奶的营养价值。
1: 这个太好了，因为你夏天嘛，你对孩子吃冰糕这件事儿，你想拦不住
0: 。
1: 有的时候你孩子去了，看了琳琅满目的，你看着各种可能就觉得不太健康的冰糕，他非要，
0: 对，
1: 你怎么办？你这个时候你大声告诉他，咱家冰箱有的
0: 是，而且各种口味的，牛乳味的，什么海盐香草的，茉莉荔枝的，明前龙井味的，开心果味，巧克力的，抹茶的都有啊，还有包括那种用勺挖着吃的那种鲜牛乳冰激凌，全都有。按平时外头卖，我跟你说，这种品质的卖7-8块钱都挺正常，就成雪糕刺客了。我们今天啊，打个包给您，直接从厂家拿批发价99块钱30根啊，不到100元，让您吃到爽。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了。来听到林俊杰，《冻结》。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3: 多谢大家。
2: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4: 后面能让我看到你们。
2: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开启7小时互动直播。本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5: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6: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5: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1日6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6: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5: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8533-3599。
7: 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8: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7: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8: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7: 哇，太划算了。
8: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7: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8: 乐商城大促4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FM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八点半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0: 如果出发的早的，这两天应该就准备出发了，
1: 对，或者说可能都已经在路上了。
0: 在路上了因为这小朋友们的暑假啊就近在眼前了。
1: 今天啊是很多这个我们身边石家庄的，不知道我们廊坊唐山的朋友是不是这样啊，估计也是。今天是小学返校的日子。
0: 返校完，今天返校，明天就
1: 放假了，
0: 放假了，
1: 愉快的暑期开始了。
0: 是的，你的火车票啊，你的机票就可以赶紧啊派上用场了。我们来看看这去哪儿旅行最新发布的2026暑期出行报告，这不出来了吗？就说到本周末啊，也就是7月4号，也就是明天，将会迎来今年暑运的首个出行小高峰。
1: 对，
0: 明天你去看吧，机场啊、火车站人肯定特别多。和往年啊高价劝退的印象不同，今年的暑期开场呢，堪称是什么呀？近年来非常便宜的暑假。
1: 我们从整个的机票价格来看啊，七月份的第一周，八月份的最后一周，这就是捡漏的最佳窗口期。随着大多数的小学期，我们这一周啊，小学这一周这个考试结束了，很多家长呢带娃抢跑，就是为了能够更便宜、更合适嘛。七月初出行成本显著是低于八月份的。根据数据显示呢，截至到6月30号上月月底，七月的国内航线机票的预订量超过了1500多万张，环比呢增长了68%。这个出行热度稳步攀升，但是票价却是不升反降。举个例子啊，咱周边的就是北京飞武汉吧，含基建燃油的机票是450，比高铁高铁二等座还便宜80块钱呢。
0: 哎，这低价从何而来啊？不都说往年的这暑期是吧？这都是机票的高峰期嘛。那今年啊，多地的中小学放假集中在7月10号前后。你像咱们河北省很多中小学更早一些啊，比如像石家庄7月4号就开始放暑假了。但是航空公司呢，从7月1日就已经开始执行暑运加班了，所以航班量啊、直飞率啊都在维持高位，航班多，客流呢，但却没有完全的释放开，所以七月上旬啊，自然就成了价格洼地了。
1: 哎，除了今年的这个价格有变化呀，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大家的出行需求发生了变化。曾经风靡一时的叫什么？叫特种兵式旅行。周五下班直奔机场，3天跑完2座城，1天走出3万步啊。
0: 是。
1: 这种方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朋友主动放弃，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取而代之的是慢充旅行，避开热门都市，奔向特色小城，没有必须打卡的长队，没有被攻略塞满的时间表，只有睡到自然醒，然后

0: 然后花10块钱在街边吃饱一顿特色早餐，或者是在弄堂里弄巷里漫无目的的逛悠溜溜街，在一家不知名的小店和你喜欢的惊喜不期而遇。现在啊，你发现节奏慢的、花费低的、体验更真实更充实的这种慢充电的旅行更适合大家的出行了。
1: 没错，比如说去长白山玩的时候，除了爬山我们也挖挖人参。
0: 再比如说在贵州兴义、除了看万峰林的喀斯特地貌，我们也能够和我们的家长主持人一起这个稻田捕鱼，喝喝下午茶
1: 啊。我想喝那个天目茶歇，哎呀，就觉得太好了，这就是慢充啊。
0: 对，
1: 然后坐飞移扎染，我在那儿专心的就干这一件事儿、这才是享受旅行。
0: 河北乐广播在今年暑假特别为大家推出了做大自然的孩子的慢充旅行套装啊。为什么说套装？因为我们四条路线，
1: 是我们四件套啊。
0: 四件套，在河北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能够看到枕巾被罩啊，不是，能够看到这个贵州兴。
1: 那些都不用带，都给您准备好了。
0: 对、还有呢，长白山、还能看到宁夏，还能看到普者黑的四条行程。虽然风光不同，因为有森林的，有沙漠的，有湖泊的，还有这个喀斯特地貌的，但有一点是极为相似的，就是充分让孩子野，让妈妈美，让爸爸爽。这是我们的特别安排，
1: 尤其是你看宁夏那团，我觉得爸爸也会特别喜欢去那个腾格里沙漠啊，我们去沙漠腹地，对，冲沙、孩子又喜欢玩沙子，爸爸是吧，我们也体验那个沙漠冲浪车，妈妈披上纱巾，戴上牛仔帽，拍上一组沙漠写真，我觉得一家人各得其乐，都玩得特别开心。
0: 哎，你说特别对啊，这次我们这个安排行程的时候，我们把每一个妈妈的打卡点、拍照点都给大家想好了、甚至在哪个景穿什么衣服，你比如在沙漠穿上一身红裙子，在延吉的民俗村穿上朝鲜族民族服饰，
1: 哎呀，想想就美。
0: 对，然后呢，在天目的那个贵州兴义的下午茶，端上一杯稻田咖啡，打个卡。
1: 哎呀，这才是我们想要的慢充式旅行，这才能为我们的生活真正的充电续航。了解我们详细的行程的安排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暑假两个字儿，就可以看到我们这四条线路对应的照片啊、视频啊，还有我们有二维码，您扫码入群，我们主持人文章在群里，工作人员在群里，可以随时解答大家的问题。

0: 太阳。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哒哒，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首歌。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7: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7: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6: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9: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7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0: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9: 我们来看到向日葵这朋友留言了，说刚才说到放暑假啊，说唐山是9号开始放假，说还有几天也要开始准备假期了。
10: 对孩子来说，黎明就在眼前，
9: 对家长来说，噩梦已经到来，
10: 即将开始。
9: 哎呀，你说他这一放假可怎么办啊？这一天三顿饭你得给他做吧，每天你得哄着他玩吧，啊，弄不好你可能还得把他带到单位啊。这孩子的照顾也成了现实难题。当然我们说身边呢也越来越多的这个城市有更多的托管服务啊，很多学校也提供到一些托管服务，给家长解决了现实难题啊。包括有家长报名我们的这个暑假出去玩的行程，回复暑假两个字儿，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游学，我们一起去玩耍，做大自然的孩子。
10: 对，
9: 当然我们今天啊，在孩子这个暑假即将到来的时候，也跟我们的老朋友们、家长朋友们回顾一下
10: 自己放暑假，
9: 对我们曾经的童年那些带给我们欢乐的那些老物件。
10: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然后呢留下您认为的这个3件老物件的名字，就有机会获得的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款的足球盲盒，或者是黄金小马。猜不猜对没关系，只要留言都有中奖的机会。今天的第一张图获得了很多朋友的回忆，而这张图啊基本上没有难度了。
9: 是的，
10: 这个呢是过生日的时候，或者是过年的时候，或者是即将毕业的时候，同学之间相互交换的一个小心意。
9: 哎，
10: 这种心意的表现方式呢也很丰富，有的呢是打开之后有上对方的娟秀的话语，有的打开之后呢是立体的砰弹出个东西来，也有的是声光电一体化，嘣哒嘣哒就想出音乐了，也有的是录音的。
9: 是的，而且你看，就我们给大家找的这张图片，我觉得很有代表性啊，就是小时候的，好像很多都长这样子，画的、这个、
10: 上面写的什么快乐？
9: 祝您快乐啊、就所以这就比较万能，你生日送也行，你过新年送也行。
10: 这个、就像刚才有朋友留言的说，南三条披上一批，
9: 披上一批，对，
10: 一直能用啊。
9: 而且你看啊，就是它这个上面的这个字儿也好，包括画的这个图案，就很90年代或者80年代。然后左下角那个文字你看了吗？
10: 什么？
9: 写的是留住刹那的欢乐，成为永恒。你觉得这就是属于那个年代的措辞？
10: 我们小的时候给人家 写这个祝福语也都是这样的。
9: 是的。啊然后你看它这个背景我觉得很有年代感，背景是那窗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啊，
10: 就
9: 是
10: 竹叶子
9: 白底儿蓝竹叶的那个窗帘，
10: 那时候是梅兰竹菊、啊、
9: 梅兰竹菊、啊、对对对，就是这属于那个年代的回忆。我们今天这贺凯、啊、这在当年属于高级的，因为它闪着红灯，这一看是会唱歌的，有那个纽扣电池的那种啊。
10: 那时候想买啊还不舍得买呢、
9: 嗯、
10: 那时候就平时的零花钱有个五毛一块的就了不地了、
9: 啊、对，
10: 这么个贺卡怎么也得一块五两块，
9: 这送你的这绝对属于正经朋友正经亲戚啊，而且送完之后你特宝贝，它外边那个塑料的封套你都舍不得拆啊，你每次得套着它。还有第二张图，第二张图呢这个东西啊也是我觉得属于夏天的一样东西，哎，但是啊它又打破了夏天这个东西在那个年代就比较传统的样子，因为它是一个什么呢，能够360度的打开啊，变成一个圆形的这么一个面儿，
10: 对，
9: 我觉得很奇特。那个年流行过几年，好像每家每户都有，然后下边有一卡扣能把它卡住。
10: 然后呢，这个上面的画风啊，还有这个扇面啊，嗯、基本也是代表了90年代、80年代那种特色的、啊，有点像家里那个国民床单。
9: 哎，对，
10: 啊，上面有牡丹啊，
9: 花开富贵，
10: 哎，上面有
9: 竹报平安，
10: 哎，还有各种的鸟类，
9: 对
10: 是吧？第三幅图、啊，很多朋友今天早上猜错了。没关系，因为它长得确实有点像那个咱们小时候吃那个橡皮糖啊、牛皮糖啊，
9: 好多人说是糖，
10: 对，因为长得很像，但是呢它散发着那种奇特的香气，而且呢它不同的颜色代表着不同的味道。
9: 嗯，
10: 我们上学的时候呢，30年前20年前的小女孩容易把它放到自己的书包里，放到铅笔盒里边，
9: 太喜欢了，
10: 甚至有的时候还自己随身在兜里边揣上一个，
9: 嗯，
10: 散发着味道的，
9: 这是那个年代我们的
10: 香
9: 水香薰。
10: 对
9: 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我们描述的这三张图是今天的三道题。哎，如果您一看，哎呦，我知道它叫什么，您知道名字，直接在页面评论区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我们来听听昨天又是谁中奖了。
11: 留言，
12: 哎，你好。
11: 哎，你好，看到您在我们平台的那个互动留言了，你还记得吧？
12: 啊，记得。
11: 恭喜您中奖了。
12: 啊，是吗？
11: 啊，
12: 从小到大没中过奖，真的，真的，真的。
11: 哎呀，
12: 啊、
11: 那可是就在我们这中奖了，我们多荣幸啊！
12: 对对对，对我基本上上班开车的时候会听。
11: 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互动的内容吗？
12: 我就感觉你们这个猜的这个。6月份的这个印象很深刻，我不知道你们从哪儿这么本事，从哪儿找出来这么多老的东西，还有好多小时候的游戏，各种的游戏，各种的文具，我感觉你们这个很神呐、
11: 啊。我们确实找的每天换着花样吧，因为觉得很有意思。这些东西平时不提，你也不觉得，但你只要一拿出来，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画面和那种故事。
12: 我70后。
11: 哦，那您对这些东西应该都认识。
12: 对，因为有的好多都认识吧，但是时间太久了，就是记不住名字了。
11: 哪一个印象比较深刻呢？
12: 就是那个看的那个印刷的那个，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净给老师干活了。
11: 你说印刷卷子那个吗？
12: 对，完了拿一张像蜡纸似的，完了先是那种钢的笔先刻上，然后再是墨印。嗯
11: 那会儿印的应该胳膊上都是一些油墨是吧？关于考试季，那您关于考试有什么样的回忆吗？
12: 我们那时候就是都是那种手写的，就我说那种印的那种卷子，然后写完之后手这个下边这个手这地方全黑了，80几年那个桌子上都是坑，然后一写都卷子都扎漏了。
11: 那会儿考什么科目？
12: 语文、数学，那时候都没有什么英语吧。我认为这个考试成绩跟你的努力是相等的，没有努力没有付出就不会有好成绩。期末考试了吗？祝大家都取得个好成绩。
11: 然后我看您的电话是唐山的。
12: 对对对啊，路北区的。
11: 您贵姓啊？
12: 啊，姓宋，免贵。
11: 你想要什么礼物啊？
12: 来个那个黄金小马吧，今年马年嘛，图个吉利。
11: 好
9: 真好，这位朋友回忆起了我们那天猜的是那个油印卷子的那个油印机啊，小时候做的卷子都是那样，老师写着刻出来的。
10: 哦，是吗？
9: 啊，对，然后你
10: 我印象当中是一个滚轴吗？
9: 啊，有滚轴，然后得有一个那个
10: 复写纸。
9: 啊，对，然后有一类似于钢板的东西，像蜡纸一样的东西在上面写。然后所以说那个时候做的卷子就不是现在的印刷体，是老师的字迹是什么样，手写体的。做完卷子就像他说的，胳膊这儿都蹭黑了。
10: 哎呀，这是我上小学一二年级
9: 的时候。
10: 对，后来逐渐发展成了，你看。我们说的物资逐渐丰富起来了，
9: 对，
10: 然后呢考试的这些用具也逐渐的变得现代化了。
9: 嗯，
10: 后来不知不觉之间 就有了二 B 铅笔涂答题卡了。
9: 是的。
10: 然后那时候呢，答题卡老师还会告诉你说你应该怎么涂，然后不要把它涂得特别狠，不要涂得黢黑，
9: 对，
10: 要在框里涂。
9: 哎，
10: 变化好大呀。
9: 是的，就像我们手机尾号2000这位朋友在说啊，说今天猜的第一个东西让我也想到了很珍贵的记忆哈、啊。说我小的时候每次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我都是斟酌再三才小心翼翼的落笔，说这个东西真的承载着不光是童年，也承载着当时和同学之间的情谊啊。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想念小时候，小时候总以为有过不完的夏天啊，那些一跑就能飞起来的风仿佛就在昨天。
10: 对，
9: 但是现在我们长成大人之后，你觉得那些日子都被留在了身后、
10: 嗯、
9: 但是我们偶尔去回忆一下，也觉得能够温暖现在的我们。
10: 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感受自己的童年回忆，睁开眼睛面对我们家的混世魔王。
9: 暑假快乐吧。今天快乐出发，我们也陪伴到大家到这儿。稍后呢是莎莎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的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吧。
10: 下午见。
9: 拜拜
10: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粤无双。

0: 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1: 多谢多谢大家。
0: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2: 后面的人我看到你们，
0: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淳，跨平台联动，开启七小时互动直播。本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淳旗舰店官方直播，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淳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

0: 意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

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奢。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如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

0: 节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新桥夜，三宜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宿为天，二星悬为地，三星积为人，四星全为石，
2: 斗柄连四季。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

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

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

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是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

0: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1: 这些年许多故事都成过往，寻梦的路上我也曾受伤，经历了风雨，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

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升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

耕田而食，地里与我何有哉？一副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聚合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枝挂卷长林瘦。下着飘转沉塘沟。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缘，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4路临时由广平街绕行新石中路维民大街复原线，维民大街临时增设了西三教西恒大华府站位。今天的24点，新一轮的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调整窗口即将开启，预计汽柴油下调每吨85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费33.5元。中国证监会昨天同意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注册申请。万科昨天发布公告称，聘任黄宇为公司总裁，面向2026年，万科表示坚决完成全年住房交付任务。网易旗下的直播平台 CC 直播近日是发布了正式停运公告，将于今年的8月31号15点正式终止全部运营服务。WTT 美国大满贯今天展开第五个正赛日的争夺，在混双半决赛当中，王楚钦、孙颖莎直落三局击败巴西组合，顺利闯入决赛。国乒男单两位主力球员王楚钦、林诗栋均惜败，中国队无人晋级男单八强。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山区、廊坊北部晴转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出现，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今明两天全省

0: 高温，局地会超过40度，请您防范。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远远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萧敬腾的这首歌 Say I Love Something， 这首歌发行的时候太多人都说这一听就很方大同，没错哈，这就是方大同作曲作品。当然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尽量别选择冷战，对彼此的情绪的漠视最终会变成了一片伤感。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接下来来听方大同唱歌爱爱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晒在炙热的阳光下，能不能晒干那些内心的遗憾呢？莫文蔚刚刚的这首歌《爱》，他唱：“我终于没选择的分岔，最后又有谁到达？我们曾经放开了的手，最后都会有另外的人牵起。那些属于离散时刻的伤感，也终究会被另外的一段感情抚平吧。”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爱情转移。陈奕迅。

0: 陈奕迅的这首歌《爱情转移》，也许每个人在一生当中，我们遇到的人的顺序或者是机会，都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当然，这只是后续，当我们看到一些过程和结果之后，往回倒的时候，才会得出的一些结论。而在某一些当下，我们只能够经历着当下的一些经历和过往。所以当年陈奕迅的这首《爱情转移》出现的时候，还有很多人跟着他一起来感慨。不知道你正在听歌的你走到了人生的哪个阶段。14:20了，那到了我们的好物推荐时间。夏天到了，瓜果飘香的季节就到了，听说衡水深州的大水蜜桃成熟了。接下来我们要连线新华来分享一下。新华你好。
1: 喂，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啊，一说衡水深州大水蜜桃就觉得特别喜人哈、的确到了该吃这个瓜果梨桃的季节了。我们这桃啊，衡水深州的水蜜桃，大家很多朋友都是心心念念的盼着一年啊、就吃这一回，他就等着这一口口这个桃香呢。而且好的东西真的自己会说话，就是你看我们这个桃子卖了这好几年了，桃子呢是今年开始在节目当中开始分享。但是我们这个链接呢昨天就做好了，我们昨天啊就是默默的做好了链接，然后我们的乐商城的后台就开始默默的出单，就开始大家默默的开始下单，开始买这个桃。有朋友可能正好刷进来看见了啊，直接就下单了。哎，因为的确很多朋友就连着吃好几年了啊，有朋友每到这个时候就会问说那桃什么时候下来。今年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回复给力，这个深州的大水蜜桃又给您准备好了，每年都是爆单状态。然后呢这个桃其实每次说这个桃都要讲到我的故事啊，因为这桃最早是什么呀，是也比较巧，是我最早发现的，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大家知道我是衡水媳妇儿啊，然后这个衡水深州的水蜜桃特别好吃，我是发现我婆婆他们每年呢都会去到衡水深州的一个这个果农大叔的那个果园里边，每年去这儿摘桃。然后呢我们就每年都去，然后摘完之后啊就是一筐一筐的在后备箱装完之后呢，然后就拉回石家庄给同事啊然后朋友啊就分着吃嘛，然后所有吃到的人都是特别好吃，然后给同事分享吃的时候呢，当时在办公室洗了好多大家都吃，然后我们那个选品经理吃完之后就说新华这桃咱能卖吗？我之前真没有想过这个事儿啊，呀我说真不知道，我说咱可以问问。因为什么呢，我去这儿摘过桃嘛，就是它不是说那么的工业化那么商业化的一个地方啊，它是很原生态的，就是一片果园。然后呢但是它这个品种特别好，就它这个桃为什么这么好吃，它是精选到的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培育的一个品种叫春美，然后它品种选得好，然后人这个种桃的这个大叔啊，人家自己就是去栽种这个桃也特别讲究，就是人家栽这个果树哈、啊，给这个桃上的肥料用的是什么呢，是不是什么传统的农药啊肥料啊之类的，人家上的是一桶一桶的芝麻酱，哎呀，所以说在这种肥沃的肥料的这种这个呵护之下啊，这桃就长得特别好。首先个儿特别大，然后呢就是它那颜色都不是说粉嫩的，我觉得就饱和度很高，接近于粉红色啊，特别红。然后它那个吃起来特别甜，而且它不光甜，它水儿很多啊，汁水，而且它那个肉哈、啊。你咬开之后，它那个果肉是那种蜂窝状的，就是梗啾啾的那种口感，咯吱咯吱的，就很有肉感啊，我觉得这个很难得。因为像很多桃你一吃吧特别塞牙，就水乎乎的那种，它这个就是咯吱咯吱的那种肉感。而且这个桃啊就是太好吃了嘛，后来就还参加比赛，人家桃有桃的比赛啊，当然这不是王母娘娘蟠桃盛会啊，参加的是河北全省的熟桃比赛，得了个金奖。所以这桃真的不是光咱自己说好，自己人说好吃啊，就是你看参加比赛人也能拿大奖，就是它真的品质非常好。今天给大家准备的五斤装的这个礼盒，我不瞒大家说，我今年又订了好几十箱，我们家亲戚朋友年年都能收到这个桃啊，这已经成为了我的一个节点性的一个问候的一个小礼品了。五斤装里边9到12个随机发，因为大小可能不一样，但是保证分量给大家装足了。这个桃呢是现摘现发，现在就在深州那桃树上长着呢，您这儿下单那边再摘，因为说实话桃这个东西啊保鲜期没有太长啊，所以说给大家发货的时候呢尽量也是给大家发那个比较硬棒的。今天很多朋友问说你这是脆桃还是软桃，这个桃是这样，就是你收到的时候它是 比较脆的，相对来说硬一些的，我建议大家放软一点你就开始吃就行了。你其实硬着吃它也甜啊，放软之后它更甜，它那个果肉的梗啾啾的口感就有了。但是软了之后你得赶紧吃，所以就是说比如我每天吃一两个，你就把它放冰箱是吧，每天往外拿一两个啊，就这么吃就行了。然后它限量啊，是1000单，因为这片桃园没有那么大啊，就是总共这么点地儿。现在就是我觉得从前几年卖开始吧，基本上现在每年都是河北音乐广播咱们听众的私家果园了啊。原来这大叔就还走街串巷啊，就各种渠道卖，现在基本上就只供咱们这儿就行了啊。没多少，买完就下架了。所以各位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回复给力，一定尝尝今年的深州大水蜜桃，又大又甜。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呢，我们还能看到的是夏天很好吃的雪糕，来自于认养一头牛啊，没错，就是那个牛奶品牌认养一头牛，它出的 A2 鲜牛乳冰激凌。因为我觉得到了夏天，尤其放暑假了，这两天孩子在家啊，吃雪糕这事儿你可能也拦不住，所以你就让他们吃一点什么呢，健康一些的是吧，品质好一点的。这个雪糕呢，这个鲜牛肉冰激凌呢，是号称是喝吃一根雪糕跟喝了一杯鲜牛奶一样的营养啊，就它那牛乳企业嘛，所以说它放的这个原料特别好啊。然后今天这个味道也很多，比如说牛乳味的、海盐香草的、茉莉荔枝的、明前龙井味的、开心果味、巧克力味、抹茶味的，还有那种一大桶的拿勺挖着吃的那种都有。然后今天啊，这个价格就平时说实话，认养一头牛的雪糕可不便宜。但是今天呢，我们这价格特别合适，绝对不做雪糕刺客啊！今天99块钱啊，99块钱是批发价，从厂家拿的批发价99，30根，不到100元，大家把这个暑假的雪糕给孩子搞定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啦。好的，圆圆。
0: 好的，新华。那如果说你想要来买到我们的深州大水蜜桃，还有刚才说到的这个雪糕，都可以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的是给力这个关键词哈。刚才新华一边说着，很多听友回复桃，大桃，这个都是没有的，都回复给力，然后就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您就会看到下单的链接了。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3: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6: This is hit music。
7: 歌曲创作灵感源于

影史经典《乱世佳人》，那场随风而逝的过往在旋律中开启，林依轮温暖回归乐坛，向那些远去却从未真正离开的时光致敬。特别推荐理由：林依轮长子担纲制作，跨代际音乐合作。林依轮，晚霞落叶心上人。

0: 2021年的时候，他们那届毕业生们毕业的时候，不少人应该是听着刚才这首黄霄云的《星辰大海》，带着对于未来的无限期望跟可能性，奔赴心中的星辰大海。其实每一年的毕业季都会有一些毕业歌出现，那在今年的6月份，戴荃有一首毕业歌发行，这首歌的名字超级长，一共有39个字，可以想一想这首歌有多长的名字。这个名字说出来像是一句很长的话一样，名字是2026年6月20日，海水淹没了宿舍，我决定拆掉床板，造一艘无敌战舰，去征服10000个星球。然后戴荃自己还说，这个其实可以缩写成4个字，叫做拆床造船，也希望毕业生们能够跳入人海，都能够顺利的扬起自己的帆。刚开始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在想这会是一首很有趣的歌吗？后来听过之后，你会发现这是一首很合格的毕业歌，而每个人曾经经历过毕业时刻的人，都能够从中听到属于自己的感慨。来听这首歌，它有39个字这么长的名字，戴荃的2026年6月20日，海水淹没了宿舍，我决定拆掉床板，造一艘无敌战舰，去征服10000个星球。
1: 我是和你一样年轻的人，只能送你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张惠妹的这首歌《我最亲爱的》，她唱《我最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每一个听到这首歌的人可能想到的都是自己心里的曾经某个名字，后来的不少人都没有再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了，只是有一份希望对方也能够过得不错的惦念，偶尔会伴随着某些歌在脑海里出现一下。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圆圆。好妹妹乐队，我到外地去看你。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北人26周年庆回馈再升级，北博多彩生活节，先天下城堡夜景换新，新版深山集市，快乐不重样。7月4日生日狂欢夜，人气歌手柏松空降北国未来城，敖宇首秀石家庄，诚邀全程共赏。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的西部山区、廊坊北部晴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将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论的台。

燕燕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暑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夜雨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家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粘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到稳。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犹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0000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金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

0: 颠覆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想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起征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

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专属福利活动，餐饮板块面向2026年中高考应届毕业生是推出了专属折扣、超值代金券，还有限定套餐以及免费下午茶等多重优惠。
1: 近日，河北航空推出承德至石家庄畅行次卡，低价多次飞，大幅降低通勤出游通勤成本。
0: 随着各地中小学暑假的开启，亲子出行迎来了高峰。数据显示，95后父母更愿意为解放双手买单，酒店托管服务搜索量是环比增长了40%。
1: 上交所昨天披露的数据显示，今年的上半年累计新开户是2016.13万户，同比增长60%。
0: 光伏领域三项强制性国标昨天出炉，将于2027年1月1号实施。
1: 很多人呢，为了图省事儿，把带着塑料盒的这种饭菜啊，直接放到微波炉里面去加热。浙江大学最新研究指出，说用微波炉加热带油的塑料盒，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会直接飙升到正常情况下的125倍。
0: 来关注天气变化，河北省气象台是继续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预计4号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到39度，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中部、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以上。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思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欢迎各位17:02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又到了周末的时间了啊，当然我们的节目还在视频直播着，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手机下载即时新闻，河北的即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
1: 是啊，
0: 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进行视频直播间的抽奖。你要说现在这个时候我们送的这个东西跟这个天儿实在是太合适了，
1: 太有用了，
0: 太需要这么个东西了。
1: 对，
0: 刚才也跟大家提到了，就是说到是河北省的这个周末大部分地区气温是直逼40度，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所以我们每天节目继续给大家来送出很精致的一个橙色的口袋风扇，它还是带一个小亮灯的，
1: 还有照明功能，
0: 特别有这种赛博朋克的那种风格，
1: 是很机械。
0: 待会儿的时候，我们视频直播间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1: 透明的空气说，你们说下班了，我说放假了。
0: 哎呀，恭喜，
1: 真好，真羡慕。
0: 那您是在学校工作吗？
1: 可能是啊，
0: 我想问也是
1: 暑假啊。
0: 现在这个时候也到了放暑假的时间了。
1: 对，
0: 哎呀，真羡慕。而且很多朋友可能迎接周末，今天晚上也会有一些聚会的安排，出去转转。
1: 对，
0: 但是一到这个时候也会发现路上的车也变多了，尤其是周五的下班，路上堵一点，但是您别着急，听听节目，跟我们唠唠嗑，唱唱歌，看看我们的直播，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啊。说到车，最近有一个话题说有一种痛苦叫邻居买了大车。在社交平台上这个话题的热度居高不下，说邻居喜提大车，但是车位的间距有限，自己开车门的时候只剩一条缝，从副驾爬进爬出，还要时刻担心被开门杀，左右邻居都开 SUV， 自己回来晚了之后想要体面的停车说几乎不可能，每天都在期待车企赶紧普及离车自动泊入的功能。
1: 对，说到这儿呢，也关注到这个乘联会的一些数据啊。数据说话，说2025年的大部分类型的级别的汽车，车长跟车宽真的都有所增加。按照平均值来看，相比23年的时候，25年平均每辆 SUV 和 MPV 的车长都增加了4公分。说车身的宽度也分别增加了1厘米和2厘米。那真的值得一提的事儿是什么？就是虽然说电车它少了发动机啊、变速箱这些燃油车的这些配置，但是电车它就需要电池啊。这电池的能量密度明显是低于汽油的，这就导致什么呢？新能源车反而需要更大的空间来放电池。所以相当于就是同一级别的新能源车往往会比燃油车的体积会真的略大一点。
0: 是，
1: 所以呢就意味着在汽车尺寸它本来就越大越来越大这样的一个趋势之下，然后呢新能源车那就叫大中之大，
0: 就更大了。
1: 对，
0: 不过也确实现在好像大车是有市场需求的，新能源车越造越大，最直接的原因还得是市场大家比较受欢迎，
1: 有需求。
0: 乘联会的数据显示，说到2025年纯电和插混增程车里，中大型 SUV 的销量分别是同比增长了40%和22%，大型 SUV 则是分别同比增长了255%和91%。而今年第一季度大型 SUV已经是卖出了11万辆，同比增长了169%。
1: 那么到底谁都在买大车呢？数据也说了，说上半年25年的上半年，中大型 SUV 的市场是超过70%的销量都是来自6座车型，就是家庭用户，尤其是2台、3台家庭，主要是一个消费群体。
0: 也是。
1: 那么在使用场景上呢，你们说市区驾驶啊，或者是休闲户外呀、这两个场景，往往都指向家庭用车，比如说平时接送孩子。通勤代步，周末呢又拉着全家人去郊区露营，你这就要求新能源车不仅要能坐下一家子人，还得要有一定的后排空间放什么户外的用品，
0: 还真是
1: 后备箱的容量也得大
0: 啊。其实给我一个最深刻的感受，就是我每一次去给车做保养的时候，会旁边的这些这个 4S 店来回溜溜达达转一转，然后你就会发现基本上隔一年之后出来的新车型，它那个摆的那个车越来越大。
1: 对，
0: 不管是什么型的轿车也好 SUV 也好或者 MPV 也好，就是 个头都是越来越大，
1: 是
0: 也越来越精致，的确，
1: 对，而且里面的配置也越来越多，
0: 对，
1: 冰箱、彩电、大沙发嘛，不是说
0: 也确实，现在如果说你换车的话，基本上大家也会选择要比自己原来开的这个车功能更多的，或者说是体型更大的，能载更多人的空间容量，
1: 就还是根据自己家里边的实际使用的一个需求，是吧？
0: 而且大家现在都喜欢露营，
1: 哎、
0: 都会想着我说啊，我哪天去自驾，带着一大家子，装上好多东西，而且现在不是还有那种，就是我看有一些视频是在车里边午休，就摆一张床垫子，
1: 对啊，
0: 我的天，
1: 就后排放倒嘛，
0: 啊，
1: 上面都能躺人。
0: 对
1: 对，
0: 想问问大家，您家的车是大车还是小车？平时会不会有些停车的困扰呢？如果再让您换车的话，你的 dream car 是什么？来听到陶喆的《天天》。

0: 说到换车了，就是现在很多朋友也会考虑的方面和以前不一样了，就是你现在考虑的肯定是跟你自己目前的这个家庭成员、家庭需求是有关系的，
1: 像场景，对，
0: 使用场景上，下一个车你想换什么样的？我们来跟大家说说吧，如果让你选的话，再换车，你会主要考虑哪一方面？会不会空间是占到一个非常大的你的权衡的因素？
1: 我曾经是觉得说，哎呀，我要开车嘛，就得开油车。我觉得开油车，
0: 才有开的感觉，
1: 轰油门那种爽感。
0: 哎呀！
1: 但是我后来又觉得吧，你说存在即合理。
0: 对对对，
1: 你看为什么现在市场上、市面上这么多，大家去这个关注新能源车，是吧？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0: 对对对，
1: 根据自己的一个不同阶段的一个不同需求。
0: 对。
1: 而且包括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这个同事们也都在换这个新能源车
0: 啊。
1: 你看严就说了，说我现在呀特别喜欢这个特斯拉 Model Y。但是我又觉得一下花好几十万买一辆它，我有点肉疼
0: 啊。确实，就是大家一方面考虑价格吧，一方面也考虑功能，一方面也考虑性价比，
1: 还有就是你是不是真的刚需哈、
0: 对，而且我看那种现在的这个车也是功能是真的多，后排这个什么什么看电视啊，就弄个冰箱啊，
1: 我觉得好爽
0: 啊。确实，你看着很难不心动、
1: 还有就是你在开大车的时候跟开轿车哈，它的那个你坐在驾驶位上看的那个路况的视角也是不一样的、
0: 说都想换车了。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17:23，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思党，我们是大橙子。
0: 我们知道最近呢，有很多外地的朋友通过抖音知道了我们的节目，
1: 对对，
0: 也在收听，也有朋友在这个抖音上问我们怎么视频直播能够看到我们的，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即是河北的即，时是时间的时，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大橙子聊天室，我们每天还会送奖品啊，在视频直播间，
1: 对，
0: 可以来跟我们来聊会儿天儿。接下来吧，朋友们一起来猜猜歌。这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个猜歌环节，叫做音乐 Let's Go。
1: 是，
0: 我们这话是说给新听友们听的啊。我们的一个猜歌的环节，咱们来参与，很简单，您可以手机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上河北音乐广播，回复歌词或猜歌，可以看到四行的声母。看到这个声母之后，它是对应着一首歌当中的四句歌词，需要你唱出来。啊，你来猜猜这是哪几句，然后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
1: 对，
0: 比如说，快使用双节棍，哼哼哈嘿，就是科诗一诗鸡哥，呵呵呵呵。

0: 你看咱这多详细嘛，毕竟咱们
1: 最近都照顾到了，
0: 都照顾到，因为有一些听友是第一次听我们节目哈，
1: 要不然不明所以啊。
0: 哎，所以他的名字叫看声母猜歌词。嗯，今天的这四行声母呢，我们就给大家念前两行吧，念来听听，不方便回复打字的话，您就听一下，脑海当中构思一下，它可能对应的是哪一句歌词。
1: 嗯，
0: 第一行是乌呲鸡科歌诗喝的喝。
1: 哎，第二行呢是一吃歌日诗日喝，
0: 挺难记。第一行的话大家能猜出来吗？你觉得就是第一行
1: 能
0: 就能直接对应是吧？
1: 因为出的这个题就是这首歌的副歌部分。
0: 哦，那第一行吧，大家再构思一下。
1: 嗯，
0: 乌呲鸡科歌诗喝的喝，乌是我吗？
1: 是。刺激是一这个
0: 是一个词儿，
1: 一组词。
0: 财经，
1: 不是
0: 啊、哦。参加，
1: 不是。
0: 我参加，不是参加。刺激是一个词儿，曾经，
1: 对了，
0: 我曾经，
1: 对了，
0: 哦，
1: 对了，哎，聪明。
0: 再给大家念一下第一行是啊，乌刺激科歌诗喝的喝，我曾经，科歌诗喝的喝，
1: 知道了吧？
0: 这你再猜不出来吗？猜出来不行，你得唱。
1: 对、
0: 啊，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让我们来听听大家的歌声。还是那句话，先把蓝牙跟车里的断开，这样的话，我们能听清楚您的唱。把手机离嘴巴稍微的近一点啊。等候大家的语音。听一下各位的歌声，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做我没选大冒险、
1: 我也是第一眼看见他的，
0: 听一下他发过来的语音。
2: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成火焰晒人海。
1: 哎，对了，
0: 好听，
1: 这个名太有意思了，我没选大冒险啊。他就是选、
0: 这个意思。
1: 对啊，
0: 真心话大冒险。
1: 对啊。
0: 哦，赵3742发过来的语音，我们听一下。
3: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不错。再听一下零二。
1: 好。
4: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
5: 曾经。
0: 啊，就这一句。
1: 说明问题就行了啊。
0: 对，还有纳妹儿，听一下。
6: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曾穿过人山人海。
1: 好好，边说边唱的。
0: 怎么这是个还带 rap 的呀？怎么还？听一下 Mr. 刘。
7: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
0: 这应该是一位新朋友，之前没有跟我们互动过。
1: 是。
0: 还有清风徐来，听一下。
8: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不是，你们能不能好好唱啊？
1: 对，能不能情绪积极饱满一点？
0: 这大周五的，
1: 哦、
0: 能不能
1: 放假了都？你
0: 让我们感受到你们周五的快乐。
1: 来来 ，YOLO，YOLO， 不要让我们失望啊！听一下。
9: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都穿越人山人海。
1: 您这是穿不过也越不过这，怎么还犹豫上了呢？
0: 这哪儿的唱法你这
1: 小时光来听一下。
10: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听的你是
1: 好好
0: 能听得出来您尽力了。听一下小猴子。
11: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
0: 偷感有点重。还有这个朋友的名字叫 Joker。
12: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
0: 哎，那这气势
1: 就是短了点，
0: 咱气势咱也拿出来啊。
1: 是是是，
0: 各位还可以来继续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即时新闻客户端大橙子聊天室。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0: 明天白天，我省的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廊坊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降水、短时大风的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的。
1: 明天夜间到5号，全省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承德的南部、唐山、秦皇岛南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出现。
0: 具体我们来关注石家庄，明天白天的天气是雷阵雨，25度到40度，偏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1到2级。
1: 你别看虽然说是有雨啊，
0: 嗯，
1: 但是这气温也是。

0: 不低，
1: 是，
0: 所以说这两天呢，就很多朋友都觉得说，哎呀，真是这夏天确实是来了。
1: 对，
0: 但你要是说夏天的味道，或者是夏天的幸福感，有方方面面会有这样的一个体现。那比如说夏天的幸福，它真的可以是一个非常非常香甜、非常非常美味的水蜜桃给你的。
1: 我跟你说，就是这么巧，
0: 怎么了呢？
1: 昨天晚上的时候，在家里边，我跟我媳妇看电视，她买了几个桃，边吃的时候，她觉得这个味儿不好。他问我说，哎，去年你们单位这个乐商城卖那个水蜜桃还有吗？我就点进去看了，没有。昨天晚上我点进去还没有呢，然后今天我整理稿子的时候我一看，哎，怎么今天就有了？
0: 昨天晚上你点开链接没有？
1: 昨天我点进去之后还没有。
0: 昨天晚上咱们群里面都说了今天就要开始了
1: 啊。对呀，今天要开始吧。但是昨天晚上我是真的没看到，我是真的没看到。然后今天我看到之后，我马上我给媳妇说，我说赶紧买它，因为这个你真不找马上买马上就没。
0: 我记得你是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你还犹豫了一下，结果发现他自己他都买不了了。
1: 前年
0: 的时候，
1: 前年犹豫了之后发现，然后去年我也开始买两箱。
0: 对，
1: 今年我就也是就抓紧买，给家里买，给自己买。
0: 我买了三箱，去年
1: 真的很好吃，
0: 很
1: 真的是非常甜。
0: 就这么，我就说我从来没有吃过一个桃能够让我评价它能甜到呼，
1: 就是那种桃香，
0: 太甜了，
1: 水分还特别多。
0: 哎呦，我跟你说吧，就感觉有插根吸管都能喝它了。
1: 这个不夸张的跟大家讲，就是这个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主持人每年所有人都会买的，
0: 买
1: 不止一箱的，
0: 盼着
1: 每年到这个时候就是爆单。
0: 对，
1: 而且这片果园已经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听友的私家果园了啊。今年咱这桃已经熟了，给您开摘。今天咱不预售，直接就是下单，马上给您包邮到家。因为最近有很多外地的朋友也来在听到我们的节目嘛，
0: 对，
1: 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来看看我们乐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深州河北深州的春梅水蜜桃，嘎嘎甜。好东西自己会说话。
0: 对，
1: 这个桃子最早还得是源自新华给我们推的。
0: 对，因为新华是衡水的媳妇儿。
1: 衡水的媳妇儿，
0: 就是人婆婆吧，就是每年到这个时候自己开着车就去那个深州就去摘桃去了。
1: 对
0: 啊，就是一个果农大叔家就买桃子吃。然后呢说这个桃啊，一甜，二呢就跟吃肉一样。
1: 对，
0: 说这儿的桃子种的并不那么工业化，就反而它很原生态。
1: 是，
0: 而且呢新华每年也就是跟着婆婆他们家一块就去的这个开车去那拉桃去，那拉一后备箱啊，回来要么送同事，要么送亲朋好友，反正反馈都说真的很好吃。
1: 对，
0: 然后甚至吃到最后一个剩着呢，不吃舍不得，可因为吃完了就又得等一年。
1: 哎呀，咱这没有用一些什么夸张的修辞是吧？
0: 一点实实在在的给大家描述
1: 啊。而且今天这个深州蜜桃的品种叫春梅，这是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培育的，它的肥料不是一般的肥料，是芝麻酱。你说这桃它能不好吃吗？个儿大，圆咕噜咚的，而且颜色粉粉嫩嫩。这桃还拿过河北全省的熟桃比赛的金奖。深州水蜜桃非常有名，五斤装的9个到12个随机发，现摘现发。今年也是特别甜啊。特殊商品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建议您桃收到之后您先吃软的，口感正好，桃园就是这么大地儿，所以说限量1000单。限量，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回复给力这2个字，这点进去下单就可以了啊。
0: 你说到限量1000单这事儿，我觉得其实我们这个事儿不用再多说。
1: 对，不用多说，马上就没。年年都是如此，
0: 真的不要再多说一个字，我怕就一会儿就又没有。
1: 这是一定的
0: 啊。然后呢，我你知道我刚才翻朋友圈，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嘛，咱们发的那个海报，是在去年2025年的7月9号那天发的
1: 啊。
0: 你还记得当时海报上写的什么？你可能不记得了，
1: 忘了。
0: 我翻了以后，我才发现，咱们当时说的是日销，也就是说一天的时间，你知道咱们卖了多少
1: 啊？
0: 5吨，
1: 会。5吨桃，
0: 对，
1: 这五吨，
0: 那海报上写的就是日销5吨，
1: 都放我家去多好。
0: 所以真的啊，朋友们，今天现在听着了，就赶紧下单。
1: 这个就是
0: 犹豫的那种啊，
1: 就是很多时候是你买回来之后吃完一箱了，吃完一箱，然后你觉得挺甜，
0: 你会后悔，你想买少，
1: 我就会这样。你想再买一点，
0: 对，
1: 它就没了。
0: 是，
1: 所以就是如果说你想尝尝的话，买个一箱。你想给家里边送一些的话，你也可以买个多拍个几箱也没问题。

0: 而且我们现在在，因为早上就开始卖了嘛，
1: 对对对，
0: 我们从后台看到有很多朋友真的就是成箱成箱的，好几箱好几箱的卖。
1: 因为老听友们也都这个桃非常熟悉了，
0: 是是，
1: 年年都是这个桃，就等着这个桃呢。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嗯、您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啊。
0: 哎，说到这几天天热是吧？这孩子也放暑假了，
1: 嗯
0: 啊，在家里边这冰箱咱必备的，就过夏天那必备的是啥呀？
1: 嗯、
0: 冰糕啊。
1: 对。
0: 今天呢，帮您用这个批发价吃点咱们高品质的雪糕。
1: 嗯。
0: 所以同样回复给力啊，还可以看到认养一头牛，哎，大品牌，
1: 嗯
0: ，A2 鲜牛乳冰激凌，
1: 哎呦，
0: 好吃，
1: 吃
0: 一个就跟喝了一杯鲜牛奶一样的营养，
1: 对，
0: 所以孩子呀，你也让他放心吃，
1: 是
0: 吧？味道呢跟形式都很丰富，
1: 嗯，
0: 牛乳味的三个，
1: 嗯
0: 啊，海盐香草一个，
1: 嗯，嗯
0: 茉莉荔枝风味的俩，
1: 嗯，
0: 明前龙井味的两个，
1: 嗯、
0: 开心果味的三个，啊，巧克力的两个，抹茶的两个，还有一大桶的鲜牛乳冰淇淋，
1: 嗯，
0: 叫什么奈瓦桶啊？还是那个头部主播李佳琦和认养一头牛合作推出的一个明星品牌，真的很好吃，拿勺着挖着吃啊，
1: 是，
0: 还有十只浓浓的冰激凌，就说价格按平时你到外头卖啊，这个冰糕刺客什么的一根这种品质的卖7-8块钱正常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做个打包价，好吧，给您直接从厂家拿批发价，
1: 嗯，
0: 99块钱到手30根，
1: 嗯，
0: 不到100元，让大家在夏天吃冰糕吃到爽，然后吃让孩子吃的也放心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3: 周杰伦徒弟派伟俊的现象级爆单，聚焦都市情感中的冷静期矛盾，通过左转灯隐喻关系中的拉扯与迷失。特别推荐理由。幻听周杰伦致敬2000年的经典编曲，很标准的流行金曲，派伟俊 Mike Overseas 左转灯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6: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5: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6: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5: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7: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8: 哇，找到你啦！
7: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9: 是的，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了解我们这个做大自然的孩子这条线，这两条线路了。另外还有就是刚才说到这个桃，还有朋友问呢，说最多能拍几箱，您试试。
10: 就是您能拍几箱就说明我们现在还有。
9: 对
10: 啊，就如果要是说这个一箱都拍不了了，那就可能就没有了。您要是说我能一下拍个10箱20箱呢，那您试试。
9: 那么恭喜你。
10: 对，刚才不是有朋友说了吗，一下拍了9箱是吧。
9: 这位朋友叫肖龙，他说每年就盼着这个桃上市，
10: 你看
9: 一听开售立马下单了9箱送亲朋好友，因为这个桃是确实是好吃。
10: 对，
9: 你相信我，你自己买了之后，它一箱里面是大概9到12个随机发嘛，5斤装，你吃完了以后你肯定还会想买。
10: 对，
9: 但在买的时候就看到时候还有没有。
10: 而且它的包装啊，它里边那是一果一坑的。
9: 对，对，大家回复给力啊，不是回复水蜜桃，也不是回复什么桃深州桃什么之类的，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了啊。行了，收完桃了，您既然回复给力了，再多回复一个暑假，你还可以看到我们这是做大自然的孩子，河北音乐广播带着大家出去玩亲子游学。我们这次4个目的地分别是吉林长白山、云南普者黑，还有贵州兴义和宁夏中卫，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文化，也是不同的价位的行程。价位是从4000多到6000多不等。更重要的是，家长和孩子们已经不满足于在地图上去一个城市打一个勾了，是希望能够深度体验的。所以说，你看孩子要的是野。比如说在长白山，主持人和严雪老师带队森林徒步，汤进二。

0: 22度的小溪，亲手抓鱼，搭灶生火。在贵州，我们换上防水服，冲进稻田里边去抓稻花鱼。在宁夏，骑着骆驼进沙漠，用天文望远镜找星座。在云南，我们背上小背篓，钻进松林去捡菌子。这才是童年该有的样子。
1: 哎，孩子要的是野，那妈妈们要的是什么呢？是美。我们在延吉啊，专门留了时间，在朝鲜族民俗村，随手一拍就是电影海报级别的照片。那在贵州呢，我们可以亲手呢做一块扎染的方巾，穿一条扎染的裙子。那在云南，带我们去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青丘，做一天本地人。在宁夏沙漠里的地球之心乌兰湖，穿上一条红色的裙子，
0: 是
1: 大片，我们来帮您拍。
0: 对，
1: 当妈妈很辛苦啊，但是这一次我们首先要做到是爱美的自己。
0: 可以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而且爸爸出去玩的话，你可能想的也不一样。首先吃的得爽啦，我们安排了这个长白山的烤肉配啤酒。孩子们睡了，爸爸们可以坐在一块儿唠唠嗑，看看大山。在宁夏呢，我们还有烤全羊，手抓羊肉，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在贵州呢，也有高山流水，这个宴，少数民族的姑娘来敬酒，感受当地的民族热情。还有在云南有汽锅宴，有荷花宴，每天是不重样的。爸爸的参与感不是单纯的陪玩，也是吃得好，喝得爽，还能跟孩子一块疯。全程无购物，领队和主持人全程带队。出发日期是覆盖了7月、8月整个暑假。另外，我们还准备了非常熟悉的新疆的行程，行程是涵盖了包括像赛里木湖、独库公路、禾木、喀纳斯、天山天池等等的让大家心驰神往的景点。
1: 大家呢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继续回复暑假，扫码进群来报名，或者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3116779-7551，6779-7551。
0: 回复关键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也可以看得到啊。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北人26周年庆回馈再升级，北博多彩生活节，先天下城堡夜景换新，新版深山集市，快乐不重样。7月4日生日狂欢夜，人气歌手柏松空降北国未来城，敖宇首秀石家庄，诚邀全程共赏。
5: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4: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5: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4: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5: 哇，太划算了。
4: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5: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4: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市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工作日程出炉了，市内五区报名公办小学进行了信息采集，时间是在7月14号到7月18号。那么报名公办初中呢，进行的这个信息采集时间是在7月19号到7月23号。所以家长朋友需要通过石家庄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服务系统来进行信息采集。
3: 今年暑运期间，石家庄机场将重点增加至安顺、满洲里、海拉尔、泸州等特色旅行航线，进一步拓展西南、西北、华北、东北等热门旅游方向航线。
2: 今年以来，已有包括字节跳动、京东等在内的互联网大厂先后在北京、杭州等地斥巨资拿地盖楼。与此同时呢，智普、丰招科技等一批新兴科创企业则选择直接买楼置产。
3: 今年夏天，雪糕批发商是集体寒冷，多地销量同比近乎腰斩，但是平价老冰棍是冲回 C 位。
2: 小鹏 L03 汽车昨天晚上开启了预售，新车定位紧凑型 SUV， 那么预售价格呢是在14.38万到16.58万，上市之后将成为小鹏在售车型当中最便宜的 SUV。
3: 新疆吐鲁番昨天的最高气温呢是达到了47摄氏度。昨天的15点，火焰山景区金箍棒的这个温度计显示，裸露砂石表面的温度达到了84度。这个温度是刷新了今年入夏以来当地地表温度的最高纪录。
2: 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在4号的白天，也就是明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中部还有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以上资讯呢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思达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3: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2: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3: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2: 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思达，我们是
3: 大橙子。欢迎各位18:02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我们的节目还在视频直播当中，各位可以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咱们河北的这个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点击进来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我们稍后马上说完这段话我们就开始抽奖。
8: 是，
3: 稍安勿躁啊，的确现在天比较热，容易烦躁一点，
2: 对，
3: 但是情绪咱也得防中暑，也得降降温。关键是您看，听我们的节目不光是我们听听歌、聊聊天、唱唱歌，同时我们还给各位准备了奖品。这个礼物呢也是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天来用，
2: 对，
3: 特别小巧精致的一个口袋风扇，而且也是赛博朋克风的，橙色的，
8: 是
3: 很小巧，放在兜里啊，放在小包里啊，都很方便。
2: 晚上出门去遛弯的话呀，我们还能做个应急的照明灯。
3: 对，大家回复直播，或者是直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啊！马上开始抽奖。微信有朋友跟我们说，你看你们下班快乐，我是放假快乐，因为我是放暑假了，
2: 真好，
3: 在学校工作的是吧？今天也看到说腾讯游戏公布了一个暑期未成年人游戏限玩日历。说到未成年人，只能在标绿的日期20点到21点这一个小时之间玩游戏，每周的游戏总时长不能超过3小时。也就是说，暑期的每周五、周六、周日晚上的20点到21点是未成年人可以登录的游戏。

0: 时段，其余时间都是禁玩的时段。
1: 除了常规游戏限时，在 AI 技术的一些加持下，说腾讯游戏防沉迷加码，升级 AI 双引擎防沉迷模式，健康系统上线 AI 巡航，打击账号冒用啊，人脸代顾啊，等等等等。
0: 对，还有包括6月30号的时候，网易游戏也是公布了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的游戏限玩日历。所以就是的确对孩子们放假了吧，但是也不能就是天天抱着个手机，刷短视频啊，打游戏啊，那也不行。所以说你很多朋友回复暑假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出去玩的，做大自然的孩子，我们这个特色的亲子游学之旅。同样在家里边的话，也是比如看看书，日常多一些户外活动，晚上出去转转，尽量还是少沉迷于这个沉浸在游戏世界里。
1: 对，
0: 想问大家，您知不知道孩子平时拿手机都会玩点什么吗？或者说是会不会规定他玩游戏的时间？我印象特别深，我虽然说没孩子，但是我当过孩子。我以前的时候就是每天每个星期的时候，周五晚上要迎接周末的时候，我爸会让我玩一小时电脑然后我爸在旁边看报纸。
1: 对，这个事儿你在节目里边说了一说再说，
0: 是吧？就多多少少对于孩子玩电脑啊，玩手机游戏啊，
1: 对，
0: 你得看着点，
1: 看着点，
0: 注意一下。但最好的话就是暑假的时候还是让孩子玩一玩那种能够运动的游戏，动一动，下河捉捉鱼什么的。这个可能在现在很难体验到，但是您可以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出发呀。我们去到这个贵州啊，去到云南啊，我们这些都是有这个大自然的孩子嘛。下田捉鱼，
1: 对，
0: 什么这个还有什么采菌子，
1: 对，挖人参，
0: 挖人参，等等的一些非常亲近大自然的活动。
1: 你刚才说你小的时候也经历，我就在想，现在我儿子天天就是拿着派在那玩三角洲玩我的世界然后玩蛋仔派对，
0: 哇哦，听着都好厉害。
1: 老师有一天给我发微信，
0: 是吗？
1: 说今天你家孩子说，我问他，我说你是怎么就开始，谁教你玩这个三角洲的呢？我妈妈给我说的，我真的是我不知道该怎么给自己辩白，你知道吗？我说我都不会玩三角洲，他竟然跟您说是我教他玩的，我说这黄河我也洗不清了。后来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跟老师说是我教你，我带你玩三角洲的呢？结果你猜他说啥？他说我觉得你跟老师关系好，所以我要说是你的话，老师应该不会批评我。哇，这什么逻辑？这小孩的脑洞啊，真的是。
0: 所以呢，
1: 他就把我给卖了。
0: 那小
1: 不能把我卖了，他就这口锅就莫名的扣在了我的脑袋上。
0: 那你是怎么给孩子留下了一个你和老师关系好的印象呢？
1: 因为老师有什么事都找我嘛，对吧？学校表现呀，怎么样啊？今天学校有什么活动啊？什么的，都是跟妈妈联系嘛。
0: 所以小朋友是怎么接触的这个游戏，喜欢的玩上的呢？
1: 他可能就是看的一些，就是网上的一些短视频，拿着拍啊去刷一刷，就觉得一些短视频现在什么游戏火呀什么，他就比较感兴趣。
0: 三角洲是个什么样的游戏啊？听着好像就很厉害的那种大网游一样。
1: 是，对，你的理解完全正确。
0: 是啊，
1: 对的。
0: 就很多就是大人也会玩的是吧？
1: 对呀，当然了。
0: 哇塞，
1: 很正规的那网游，对，规模非常之大，
0: 所以
1: 群体非常之庞大，对。
0: 但是小朋友玩游戏，他也得是有自己的账号的吧？那他账号是哪来的呢？
1: 好像是他爸给他登录的，这我真不知道。
0: 你回去问问吧，行吗？
1: 所以你说我这口锅，我莫名的背的，真的了。
0: 那你觉得作为一个妈妈，你是怎么来看待就是孩子玩游戏这个事儿的呢？
1: 玩，你小朋友玩是他的天性，对不对？你不可能限制他说什么都不许碰，什么都不许玩，
0: 也是，
1: 这是不可能的。他又不是生活在真空环境里边，他什么真的，如果你什么都不让他接触的话，他到学校里边去跟其他的小朋友去沟通去交流，也会有障碍的呀。
0: 也是，
1: 对吧？其他小孩都说啊，我的道蹲，他啥也不知道。
0: 这个我小时候就是这样，
1: 是吧？
0: 班里边聊什么什么 QQ 宠物，他们说养什么这个，我说我养长颈鹿，他们就笑我，我说我净养长颈鹿，那是我其实当时说的很没有底气，
1: 对呀。
0: 但是那你也不能说让孩子就是一直就是放纵的玩、啊、
1: 当然了，
0: 那怎么来会平时控制一下吗？
1: 吧，就是他该完成他完成的任务之后、
0: 啊、
1: 好，你可以去看一会儿拍，可以去玩一会儿游戏、
0: 嗯、
1: 但是该到点睡觉，该到点吃饭、
0: 嗯、
1: 该到点去学习写作业，这些他都是 OK 的
0: 啊,
1: 啊，都是说好了的。
0: 对、
1: 嗯、
0: 大家来说说吧，就是您知道孩子现在爱玩一些什么样的游戏吗、
1: 嗯、
0: 或者说平时会不会规定孩子玩游戏的时间？
1: 嗯
0: 可以来说一说啊，在视频直播间我马上来抽奖，也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了。

0: 这首歌的名字叫《麦浪》，有的时候听一听这样的歌，就很想去跑到大自然里，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就奔跑。但是现在天太热了，你不能，不行。但是跟着我们出去玩的话，你比如说去宁夏、去贵州、嗯、去云南、嗯、去长白山、嗯，我们就会有这样的很多非常丰富的户外活动的时间、机会和安排。
1: 对，
0: 有朋友回复暑假、回复旅行，您都可以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做大自然的孩子亲子游学之旅、嗯，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说，您知道自己家孩子现在爱玩一些什么游戏吗？不光是手机游戏吧，或者说是比如说电脑游戏，或者说跟小伙伴平时在学校里爱玩一些什么样的游戏，我指的是那种做游戏那种啊，什么一二三木头人啊那种游戏，咱们小时候玩的那种
1: 跳房子，
0: 跳房子类似于这种的游戏，您知道现在孩子喜欢什么吗？我小的时候我们男生在班里边就会玩什么这个什么一二三攒一二三波什么的，你知道那种吗？
1: 知道。
0: 哎，对对对，现在大家通过收音机可能只能听到声音，
1: 但我听瞬间声音大家就应该有画面了、
0: 哎、对，
1: 就是那个节奏。
0: 哎哎，专业，
1: 当
0: 一看你小的时候就是这种非常精通的，就是
1: 不是一看就是我能打入到男生内部的那个、哎。
0: 你看林林说，我就特别喜欢小的时候，每家门口坐着人，村里的大人和孩子非常多，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孤单是什么，你不和我玩，我就和别人玩。捉迷藏、丢手绢、跳方格等等、嗯、现在想想都觉得还很开心。
1: 嗯嗯，郭郭说，我儿子从二年级开始喜欢玩蛋仔派对的，但是我想说、嗯、我儿子他前两天还跟我说，因为他现在不是刚一年级毕业嘛，就算是啊、嗯、前两天跟我说，妈妈回头你给我把那个派上的蛋仔派对卸掉吧。

0: 好朋友特别喜欢，为什么喜欢玩这些游戏？他喜欢跟他的同龄人，
1: 嗯哼，
0: 在就是这种，比如说在游戏当中去线上进行连线、
1: 哦、
0: 沟通交流。
1: 你是一个爱玩手游的人吗？爱玩，
0: 就一款，
1: 就是王者。
0: 嗯，峡谷里。
1: 那你老公也会爱玩这个吗？
0: 对。
1: 啊，
0: 对，
1: 那不说通了吗？那
0: 不，但是
1: 一家人打排位呗。
0: 但是我们不当着他的面玩。
1: 哦、嗯，但是你看，我就很有意思。我小的时候，我爸不让我玩，我可爱玩了，就想玩。
0: 就是，
1: 就叛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但是现在你随便玩，没有人管你。但我手机里一个游戏都没有，我电脑上也一个游戏都没有。
0: 哦、
1: 我虽然我有一个 Switch， 但是我每次也只是玩非法、
0: 嗯，
1: 就是踢
0: 足
1: 球，
0: 哦
1: 球
0: 嗯、
1: 这是我唯一一个对、
0: 哦、
1: 时间久的游戏。别的游戏就是那些别的卡。就都基本上都没有打开过，在塞尔达我也没有打开过。后来
0: 对你要说到 Switch， 也是后来我们也买了 Switch。
1: 啊，我用的频率高吗？
0: 因为到周末的时候会在家里面，我们三个、啊、我们俩会陪他一块儿
1: 啊，
0: 对，玩一些闯关的益智类游戏。对，
1: 我之前还买过那什么双人成行什么的、
0: 嗯，
1: 后来我觉得难度太大了，
0: 难度太大了，
1: 玩不过去。
0: 就我跟我老公，我们俩人玩就容易吵架。
1: 一关玩不过去就
0: 那两个
1: 烦躁，
0: 对，两个人之间的配合真的非常重要。
1: 后来就再也没有玩过打开过。 还有你看说到这个 Switch、
0: 嗯、
1: 你看 Leo 他说、
0: 啊、
1: 我们家就不准他玩网络游戏、
0: 嗯、
1: 也是就是给他弄了一个 Switch、嗯、所以就喜欢玩塞尔达传说。
0: 嗯，
1: 我觉得能把这款游戏一直玩下去的还是挺有耐性
0: 的。对，
1: 我就玩不下去。我只能玩这种，就是非法足球、
0: 嗯、
1: 一局，比如说就十分钟
0: 定胜负。
1: 哎，对，十分钟完了之后赢了输了，对，输了之后我重开一轮，我再重新打。塞尔达这种就感觉无穷无尽，一直探索的一种，
0: 对，
1: 我就不爱玩。
0: 那只能说明你没有耐心。
1: 导演人生这位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到以前的那个游戏了呀、
0: 嗯，
1: 包括你看我小时候玩的那种什么叠方宝、拍洋人，什么拿石子玻璃球，还有挑冰棍、编花绳、跳绳、推呼啦圈、撞拐、
0: 嗯、
1: 都是小的时候会玩的。
0: 撞拐，
1: 撞拐
0: 这一下也有画面了。
1: 你也是你小时候常玩的是吧？我发现了这种男生喜欢的你都很精通。
0: 哎，有撞拐，是不是还有一种叫法叫斗鸡
1: 啊？对，
0: 是啊，
1: 你看你多专业。
0: 是一种游戏是吧？
1: 大家可以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啊，回忆一下我们小时候都玩什么游戏呢？您知道您家孩子平时都爱做一些什么游戏吗？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5: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4: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啊。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5: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4: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6: 蓝钻麦克风，一路畅听，
7: 还不错。
6: 音乐，Let's
7: go，Let's
6: go。
8: 18:23，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8: 大橙子。回复猜歌或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看到2行的声母，来猜一猜这是哪两句歌词，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还是先离手机离嘴巴近一点，
1: 对，
8: 把车里的蓝牙断开啊，这样让我们能够听清楚您的唱。
1: 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啊、
8: 回复猜歌或歌词。刚才不是说到这个出去玩吗？很多朋友还在留言，我们也来说一说吧。晨曦他说，我现在在玩这个蛋仔派对，里边有很多游戏，比如说有逃出惊魂夜、跑酷、闯关等等等等。
1: 对
8: 啊，
1: 对，里面的游戏种类非常多。
8: 向日葵他说，小的时候喜欢一群人玩砸口袋、1、2、3木头人、跳皮筋、跳长绳、丢手绢，这些
1: 砸口袋是什么？
8: 砸口袋是什么？他有的是那种一个游戏不同地方的不一样
1: 叫
8: 法，
1: 对对对，
8: 叫
1: 法，对，
8: 可能会不一样。
1: ZZZ
8: 他说，我只让我们家孩子玩我小时候的游戏，比如说超级玛丽、魂斗罗。
1: 是因为你能指导他是吗？
8: 跟他一起
1: 能跟他一会
8: 儿。哎，说到这个了，我看前天还看到也有卖那种小的时候玩那种小霸王游戏机。
1: 哦，
8: 就是很复古。
1: 嗯嗯嗯，
8: 也是那种一插上去一个卡，然后你就可以玩什么魂斗罗呀、超级玛丽呀，
1: 手柄玩是吧？
8: 就有这种，对。
1: 布鲁弗莱这位朋友说的，我没有孩子，但是我原来帮我姐姐带孩子的时候，我经常让我的小外甥啊帮我在魔兽世界里边采矿。就这样吧，你看我既收获了安静，也收获了游戏里的资源。您这算盘真的是，
8: 真是叮咣响。
1: 而且这算是找了个免费的代玩是吧？代练。
8: 东他说，小学高年级玩围棋、五子棋、象棋、国际象棋，还有 UNO 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在宿舍里边会和同学们玩的。
1: UNO 是什么？
8: 一种卡牌游戏。
1: 哦，听上去很高级的。聪明人玩的游戏，
8: 需要一定的智商的。
1: 你要说的是大学啊、哎、
8: 大学的时候，
1: 我们大学我们宿舍几个姐妹一块玩，那会儿玩的什么玩特别一上瘾，叫俄罗斯方块。电脑版的俄罗斯方块，
8: 一起玩俄罗斯方块。
1: 对，联网的、
8: 啊、这个还能一起玩。
1: 因为是在电脑上嘛。
8: 怎么个一起玩法、啊？
1: 好像是在就是在 QQ 游戏里边有个俄罗斯方块那个游戏。
8: 哦，我们那个时候玩狼人杀。
1: 啊啊啊！
8: 对，
1: 嗯对，嗯，下那种。
8: 这些现在也有很多小朋友喜欢下棋的。我在家里边有时候跟我媳妇我们俩会下会五子棋。
1: 哦、
8: 哎。我下不过他那种。
1: 你下不过他。
8: 下五子棋、嗯，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说一说啊，同时来参与一下我们的猜歌游戏。哎，咱这不也是游戏吗？
1: 嗯、哎，对、啊。
8: 每天猜猜歌，还能够练练嗓。
1: 嗯。
8: 唱一唱，
1: 嗯，
8: 今天这两行声母是比较简单的，
1: 是
8: 思达说他一眼就看出来了
1: 啊，没没，我可没说一眼啊，
8: 两眼，
1: 三四眼吧，
8: 不超过五眼，
1: 对，不超过五眼，
8: 中五眼吗？不是，第一行是吃乌的摸七滋的西哥是的滋，
1: 嗯，第二行呢是之一。鸡和一西特的歌姬，
8: 嗯，其实比较简单。这首歌呢、嗯，跟现在这个季节有一定的关系，
1: 对，
8: 而且是这位歌手非常著名的一首歌，
1: 是的，
8: 但他哪首歌都很著名，
1: 对对对对，著名歌太多了。
8: 嗯，想想吃乌的摸七，
1: 嗯，
8: 滋的西哥是的滋，
1: 嗯，我第一眼，
8: 嗯，
1: 他说。穿我的，
8: 穿我的新衣，
1: 我的新衣不是，
8: 不是，嗯。
1: 后来再多看两眼，那、啊、我就行，那我就突破点在第二行找一找，也没找见，
8: 嗯。
1: 然后呢，再多看两眼啊，还是第一行能比较。
8: 你的突破点，你觉得是在哪个地方找到的？
1: 就是吃无德
8: 哦、嗯，就是吃无德。有朋友已经把语音发过来了，是吧？
1: 对，不难，今天这个。
8: 而且，
1: 嗯，
8: 大家一定会非常喜欢唱。
1: 对，
8: 我们听一下毛小婉。发过来的语音。
7: 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你说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
1: 嗯，不错，好听。
8: 嗯，很简单吧？你看窗外的麻雀吃乌的摸七，在电线杆上多嘴，滋的西哥是的滋。
1: 嗯，
8: 哎，还有。庄里这位朋友他说是宁静的夏天，何出此言啊？
1: 可能跟刚才你的提示说这首歌跟现在的季节
8: 挺契合。我们听一下苗青发过来的语音。
9: 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你说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
8: 您这唱的过低了。
1: 嗯，我们来听听你是不是有毛病。
8: 嗯，
7: 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你说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
8: 嘿，
7: 窗内的你在纸上来了回文，我用希望就形容你是我的
8: 事。哎呀，真不错，唱的就是个氛围。你看
1: 对，
8: 刚才我们听的哪位朋友来着唱的贼低，
1: 怎么了？
8: 没事，我说接下来给大家听一个高的、
1: 哦、
8: 听一下小薇啊。
7: 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你说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
8: 嗯，这都算低的，薇姐唱的。薇姐今天这属于她的这种女低音了已经。听一下明之山发过来的语音。
10: 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你说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
1: 这断句儿您是跑着唱的吗？这是
8: 感觉最后两个字都挺着急的，
1: 有点喘。来听听九黎。
8: 嗯，
7: 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你说这
8: 句
7: 很有夏天的感觉。
8: 好听、嗯、还有这位朋友叫野路子歌者。
11: 你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
8: 嗯，
1: 怎么突然断掉？
8: 对啊，结束的有些突然啊、
1: 嗯、
8: 来听周杰伦七里香。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有你
2: 更精彩。
4: 18:39，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5: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4: 石家庄市区啊，现在淮安路上堵的还是挺严重的，由西向东和西

0: 东向西双向，从中华大街一直到东二环，挺长的一串，现在是压车很严重。
1: 是，还有就是南二环啊，东西双向的这个长节的堵点，从平安南大街就开始了，一直是堵过了翟英南大街。
0: 和平路上现在由西向东呢，从中华大街到建设大街是压车严重，另外由东向西，这是从体育大街一直到建设大街，这边也是压车比较严重的。
1: 是，这是到周末了啊，有周五的下班路啊，大家出行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注意安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可以留言。刚才微信后台还有朋友跟我们说的，有下单七箱的，下单八箱的，下单九箱的，
1: 是，
0: 这是我们的这个深州春梅水蜜桃，我们的老听友每年就等着这个时候的这口深州的桃呢，确实甜，好吃。每年的时候，大家都是一单一箱一箱好几箱的下，下完之后想再买的时候不好意思。它就那么果园就那么大，买完就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可以趁现在还有，抓紧时间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我们每年上每年爆单的这个深州春梅水蜜桃啊。
1: 对，因为这一片果园真的可以说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听众的私家果园了 啊今年的这一片果园，这个桃这不又熟了，这不第一时间就给大家就是上来了、啊、
0: 对。
1: 而且这个桃我们为什么就找到这片果园，还是因为我们的主持人星华，婆婆家是衡水的，这衡水就深州这个水蜜桃就非常的出名，
0: 是，
1: 而且每年呢，就是星华的婆婆他们每年都会到这个季节，就是去开车就去这个当地就去摘桃子去了，说是一个果农大叔家啊，然后呢，人家这块这个桃子种的一点都不工业化，很原生态，他每年呢开车去那儿拉桃，然后摘一后备箱的桃回来送同事啊，送亲朋好友啊。人吃到嘴里的没有一个说不好吃的，然后甚至说吃到最后剩下一个就舍不得吃了，就在那搁着啊，就是吃完了怕买不着这么好吃的桃了。
0: 对，
1: 今天这个深州蜜桃它为什么这么好吃？首先它品种叫春梅，这个品种呢就是我们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培育出来的，种这个桃啊用的这个肥料是芝麻酱，你说这的桃它能不好吃吗？
0: 对，
1: 个儿又大，圆咕隆咚的啊，然后粉色嫩嫩嫩的啊，然后呢吃起来也是特别肉头，水分特别多，这桃听说还拿过我们河北全省的熟桃比赛的金奖。
0: 是的，深州水蜜桃五斤装的9个到12个是随机发，现摘现发，今年特别甜，特殊商品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建议您是桃收到之后您先吃这个软的，
1: 对，
0: 口感正好，桃园呢就这么大地儿，所以是限量1000单，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一看。这几天呢气温也是高的，奔40度了，孩子也放暑假了，家里冰箱必备的肯定是雪糕，今天帮您用批发价吃点高品质的雪糕，回复给力您还可以看到认养一头牛这个品牌的 A2 鲜牛乳冰淇淋，吃一个就跟喝了一杯这个鲜牛奶一样的营养，孩子吃到嘴里您也放心，味道和形式很丰富，牛乳味的有3个，海盐香草的有1个，还有茉莉荔枝味的有2个，明前龙井味的有2个，开心果味的有3个，巧克力的有2个，抹茶的有2个，但是还有一大桶的这个鲜牛乳冰淇淋，另外还有10只这个浓浓的冰淇淋，您可以来看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因为本身你平时在外头买的话，你价格不便宜，雪糕刺客是吧，一根这种品质的卖7-8块、非常正常，今天我们是相当于打了一个包给您，直接从厂家拿批发价99块钱，30根，不到100元，尽情吃，而且是吃的放心，让孩子也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刚才说到的这个认养一头牛的这雪糕，还有刚才那个深州的水蜜桃，
1: 对，
0: 就都可以看到了啊，回复给力。

0: 古人
1: 太困难了。
0: 如果让你穿越到古代，你最想成为啥角色？
2: 当然是太子了。你看电视剧里边的太子爷，有钱有才有颜值，谁不喜欢？
0: 可你知道吗？太子的死亡率比皇上还要高。根据记载，历史上一共出现了494位皇帝，这些皇帝一共设立了161位太子，但是在这161位太子当中，最后成功上位的只有91人呐、啊，剩下的70个，要么就是被废，要么就是被杀，要么直接人间蒸发。所以想当太子，首先你的命得足够的硬。当太子难，想保住太子之位，那更是难上加难呐、啊。比如三国时期，蜀汉太子刘玄，也就是刘禅的儿子，刘备的孙子，就是因为刘禅过早的投降，自己呀还没当上皇帝就先亡国了。还有唐朝的太子李建成，因为自己的能力和威信都不如自己的弟弟李世民，最后啊在玄武门被李世民亲手杀死。而李世民呢也确实足够优秀，开启了23年的贞观之治。当然了，当太子你太优秀也不行，比如秦朝秦二世的公子扶苏，就是因为自己太过优秀了，最后惨遭赵高等人的算计，无奈自杀。所以说在古代啊，想要当太子没有本事不行，太有本事也不行，自己的爹没本事更不行。
3: 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4: 抗清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成

0: 放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2: 哇，找到你了。
1: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1了解详情报名。

0: 来自邓紫棋的十一，希望这首歌能够带给大家一些这个夏日的清凉。我还记得去年邓紫棋石家庄演唱会的时候，当时在雨中下唱的这首歌，
1: 那个宿命感哦，
0: 对，很有氛围感。希望大家这个周末呢也注意防暑防晒啊，气温还是比较高的。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是由主持人文博继续陪伴您乐享大讲堂，
1: 大家周末愉快，
0: 拜
1: 拜
0: 啦。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

0: 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全为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

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诗意

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

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

默默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

洞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

0: 阅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尽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故其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九十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

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升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黍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2000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

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率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海上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

0: 随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奢。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

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斗柄连四。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300里，渺耳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

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

0: 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常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

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今安在？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未到。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被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凛冽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虹。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将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命。

0: 镜沙，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夏，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贤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震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2: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1: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快乐出。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早晨的7点钟，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节目，每个清晨7点到9点来陪伴大家。各位好，我是子琛，欢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啊，拨打电话9610024可以来找到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像我省的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廊坊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个别地点可能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再来说到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最高气温会达到37到39度，局地可以达到40度以上。这个周末各位出行的话还是要注意防暑啦。早安奶茶继续有奖打卡，最近呢大家在打卡的时间是越来越早了，昨天傍晚把我们的题目做到了早安奶茶的留言帖上，当即就有一些朋友已经开始在后台在回答问题了。这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我们的早安奶茶世界杯特别版，今天来继续给大家送出拉布布国际足联联名款的足球盲盒或者是黄金小马，您可以二选一啊。怎么来参与抽奖呢？只要答题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今天的题目呢是我们来一起看图片来猜猜运动，说白了就玩玩谐音梗。您可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就可以来看到题目猜到猜答案，然后直接在底下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啊。此时此刻世界杯的比赛也在进行着，正在进行的是阿根廷和佛得角的比赛，现在是中场休息，上半场看了一下比分是1-0，阿根廷领先。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一起来聊聊球。早晨的7:02，首先来进入到资讯来了，请签收。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国家医保局就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将逐步为中药饮片赋予电子身份证，推进中药饮片纳入全国统一药品追溯体系。日前新版婴幼儿辅助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婴幼儿辅食禁止使用蜂蜜，防范肉毒杆菌中毒的风险。中央网信办昨天发布了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光伏领域3项强制性国标日前出炉，将于2027年的1月1号实施。上交所近日是披露的数据显示呢，今年上半年累计新开户2016.13万户，同比增长60%。中国银行近日是在官网发布了公告，称该行将发售2026年第一期个人大额存单，包括1个月、3个月、6个月、1年、2年、3年、5年，共计7个期限。企业方面，万科发布公告称聘任黄宇为公司总裁。面向2026年，万科表示坚决完成全年住房交付任务。今年以来，已经有包括了字节跳动、京东等在内的互联网大厂先后在北京、杭州等地斥巨资拿地盖楼。与此同时，智普还有智少科技等一批新兴科技的创新企业选择是直接买楼置产。网易旗下直播平台 CC 直播近日发布正式停运公告，将会在今年的8月31号15点正式终止全部运营服务。来关注一下出游方面，7月1号，2026年的暑运拉开大幕。今年西北、西南长线游与清凉避暑游同步升温，阿勒泰、秦皇岛、大同、伊春等小众目的地成为游客们的新选择。随着各地中小学暑假的开启呢，亲子出行也是迎来了高峰。数据显示，95后父母更愿意为解放双手买单，酒店托管服务搜索量环比增长了40%。消费方面，今年夏天雪糕批发商是集体寒冷，多地销售同比近乎腰斩，但是平价的老冰棍儿
冲回 C 位。再来关注到小鹏 L 零三汽车昨天晚上开启了预售，新车定位紧凑型 SUV， 预售价格是14.38万到16.58万元，上市之后将成为小鹏在售车型当中最便宜的 SUV。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7月3号凌晨，西班牙队在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当中3-0击败奥地利队，晋级16强。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已经连续519分钟没有在世界杯赛场丢球，成为历史第一人。今天凌晨的2点，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澳大利亚对阵埃及。小组赛阶段，澳大利亚是1胜1平1负 D 组第二晋级，埃及呢是1胜2平 G 组第二晋级。本场比赛的胜者，也就是埃及队，将会在1/8决赛当中对阵阿根廷和佛得角之间的胜者。另外呢，在今天早晨的6点，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阿根廷对阵佛得角。本场比赛，阿根廷球星梅西迎来了自己在世界杯上的第30次出场。第28分，梅西进球，阿根廷是1-0领先。梅西也是连续8场世界杯进球，打进了个人第20粒世界杯进球，再次刷新世界杯历史射手王纪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3: 多谢大家。
2: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4: 后面的人我看到你们，
2: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开启7小时互动直播。本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5: 早晨7点18分，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安，我是子琛。很多朋友已经在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在我们的留言帖上来开始留言了啊，各位直接回复关键词就可以，在下面不管您是答对还是答错，都会自动进入到奖池。FIFA 世界足联联名的这个老布布的挂件，还有一个是黄金小马，您可以奖品任选，每天我们都会有朋友来中奖，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接下来关注一组省内资讯消息。首先来看到的是时政方面，日前省政府公布了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奖的名单，承德、平泉市、唐山市的丰南区、邯郸市魏县三地获得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奖。近日，石家庄市政府办公室印发文件，围绕土地出让、工地模式、审批服务等9大方面推出了硬核举措，精准降低工业项目综合用地成本，优化工业营商环境，加速优质产业项目落地。今年汛期，我省有了新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标准，暴雨预警信号发布标准新增6小时降雨量维度，还有调整雨量阈值，有效提升预警提前量与滚动更新能力。再来关注到出行方面，自7月1号起，石家庄坪山县城内的公共停车场、公园广场的停车场，还有11家的机关单位、主城区的主次干道和沿街便道停车泊位全年免费开放。石家庄广平街华兴路到淮安路段开始断交施工，石家庄公交344路临时由广平街绕行新石中路、维明大街复原线、维明大街临时新增了西三教西、恒大西府站位。今年暑运期间呢，石家庄机场将重点增加至安顺、满洲里、海拉尔、泸州等特色旅游航线，进一步拓展西南、西北、华北、东北等热门旅游方向的航线。再来关注，近日河北航空是推出了承德往返石家庄畅行次卡，低价多次飞，大幅降低通勤出游的通勤成本。消费方面，毕业季如期而至，石家庄知音1953也是正式开启了毕业季的专属福利活动。餐饮板块是面向2026年中高考应届生，是推出了专属折扣、超值代金券、限定套餐以及免费下午茶等多重优惠。 再来关注健康方面的消息，很多人为了图省事儿，把带着塑料盒的饭菜是直接放进了微波炉热。浙江大学最新的研究指出啊，说用微波炉加热带油的塑料盒，释放出的微塑料的数量会直接飙升到正常情况下的125倍。早间7:21，各位还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互动答题。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3: 多谢多谢大家。
2: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4: 后面的让我看到你们，
2: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开启7小时互动直播。本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9: 音乐
8: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这奢侈的晚餐。
1: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5: 多谢大家。
4: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6: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4: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开启7小时互动直播。本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7: 是的，今天晚上还会有国乐无双的节目，另外今天晚上在简纯的直播间呢也会有陪看节目，这是由主持人麦迪，到时候会和大家一起来在直播间见面啊，在今天傍晚的时间段。早安奶茶继续来有奖打卡，各位还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进入到我们的世界杯特别版。这是今天继续来给大家送出La Bu Bu国际足联的联名足球盲盒，还有黄金小马，是可以二选一的，所以说各位可以来直接选择，到时候电话给您打过来了。
8: 你好，
7: 您要的是什么，直接来把您要的这个东西直接发送信息到微信后台就可以啊。今天我们这个题目比较简单，是看图片猜运动。说实话我觉得有难度的是第三个题。第一个题呢，上面一个图是一个小朋友在拔牙，说这是拔牙，底下再给一个河马拔牙，说那这是什么呢？猜运动项目啊，那总不能是拔马。第二个图呢，上面是一个斧头，下面是一个斧头和一个橙子在握手，所以他们应该是什么呢？第三个确实是有点难度的，上面写的是这是一个扑克牌，下面这个扑克牌呢躺在了一片沙地上，不是躺在沙地，是跪在沙地上。我形容可能不如这个图片表现得更生动，各位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在下方直接留言就可以，您觉得这三个 题目分别代表的是哪三项运动，直接留言就可以啊。我们这个上线了一段时间了，每天都会送出一位朋友我们的特别奖品，今天还会继续来送，所以说各位回复早安奶茶来直接看题目就可以。接下来我们也听一听上周中奖的一位听友。
8: 你好。
9: 哎 ，Hello， 你好，看到您在我们早安奶茶的留言了，动了。
8: 记得呢，记得呢。
9: 您打电话就是通知您，恭喜您中奖了。
8: 哦，那太幸运了，真的是感到非常意外。你看从。大概就是差不多10年前吧，就一直在听咱们这个音乐广播。然后还有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早上送孩子的时候，孩子也听，我也听，从来没有就是去留过言，就是上一次送鲜花的时候吧，好像是，然后我家孩子说，妈妈你也去评论一下吧，看咱能不能中奖。之前也评论过。
9: 您贵姓啊？
8: 免贵姓温，我想要那个拉布布吧。
9: 拉布布的那个盲盒是吧？
8: 对。
9: 好嘞，我们猜这些老物件老游戏，然后看到您的留言。
8: 然后又猜这个的时候就是特别有感触嘛，就仿佛一下子就回到了小时候的那个年代。就感觉挺有意思的。纺车轮，我就记得小时候，因为我小时候胖， 然后就是好多小伙伴都能翻过去，我就翻不过去
9: 啊。你说是翻那个侧空翻吗？
8: 啊，就那个侧空翻，我们叫纺车轮儿
9: 啊，纺车轮
8: 儿。嗯，然后是最近我家闺女，她说她学会了一项技能，要给我展示，啊，就学了这个侧空翻。
9: 现在小朋友也在玩这个，
8: 啊，他们在学校可能是见这个男孩子在玩，他就是感兴趣嘛，他就试了一下，回家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会这个。
9: 看来这些经典的游戏啊，一直在循环往复着。
8: 哦，对，
9: 嗯，孩子听节目什么反应啊？
8: 我家老大比较喜欢，他大了嘛，他就是听的时候，有时候学英语啊，或者说是，听唱歌什么的。
9: 然后跟节目互动互动。
8: 嗯，对，他说你也下载一个吧，他告诉我怎么弄的。我说那行，那咱们也重在参与嘛，没有想着说会中奖。嗯，祝咱们的这个节目越办越好吧。反正就是我记得是以前打工的时候就在听，完了现在有时间了，天天也在车上听。最早的时候记得是刚不上学那会儿吧，记得那会儿我们就拿那个大的，那会儿是在车间里边上班，我们是拿大的收音机，后来的时候就用那个小的随身听，身上带着，有车了之后就在车上听。有时候孩子们在家的时候拿手机也听，
9: 你看就像是游戏一样，听广播的方式也在变啊，就像我们每个人这个生活也在变，不断的在向好吧。这么多年也感谢您对我们的这个支持。
5: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黄子弘凡充满青春活力的声线，将毕业季到来时的欢乐、热烈、感动尽数唱出。你回头，我就在，不会缺席你的未来，是年轻人即将迎来人生下一阶段的美好誓言。黄子弘凡，有光。
6: 风轻轻地吹动，青春的扉页

0: 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还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关键词早安奶茶，来参与到我们每天的 互动留言啊。这两天的确也是温度比较高，周末的时候也在家里边不想出去，一定注意勤补水。其实夏天的这个降温凉气神器吧，一个是凉席，一个就是电扇。就说实话，就是天天吹空调的话，有的时候也感觉也是受不了。首先来说，凉席，传统的凉席的话，它印着那个钢印儿是不舒服的，所以说躺一会儿凉席就容易变热，凉席也需要换新带。前段时间我们乐商城的这个溯源专场去到了被称为是世界家纺中心的江苏南通，这是探访了西域楼兰品牌的工厂，来带着大家去找到了一款非常非常好的凉席。各位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关键词给力来看一看，就是手一贴上去冰冰凉凉的，它不是薄薄的一层，是三层加厚的构造，表层是高密度的冰感，保持凉凉的触感，中间呢是高弹，并且呢有缓冲层，软乎乎的像睡在这个软垫上一样，底部也是有蜂窝透气网眼的，整夜的透气的排汗，关键是最省心的就是很好打理，能够直接丢进洗衣机里边去，很轻柔的去机洗。尤其家里老人怕竹席寒气伤身，孩子怕硬席扎皮肤的话，今天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啊。这是100出头，熬过闷热的夏天，109元就可以拿下一张全坚固的小冰块凉席了。
1: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5: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6: 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7: 专区全场70%，
8: 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9: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1: 北人26周年庆回馈再升级，北博多彩生活节，先天下城堡夜景换新，新版深山集市，快乐不重样。7月4日生日狂欢夜，人气歌手百松空降北国未来城，敖宇首秀石家庄，诚邀全程共赏。
12: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13: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12: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13: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12: 哇，太划算了。
13: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12: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13: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4: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15: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块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14: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15: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14: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16: 河北
2: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啊。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阳光精神快乐出发，早晨的8点钟，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各位啊，大家周末好啊，我是子琛。欢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024可以和直播间取得联系。今天白天呢，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廊坊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最高气温会达到37到39度，而且看到像包括石家庄、邢台中部、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40度以上。大家这个周末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各位还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参与到我们每天的互动答题，赢黄金小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资讯来了，请签收。时政方面，日前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消息，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公告，自2027年的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的政策。近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文，围绕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再来关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拟发布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2个新职业，面向全社会征集意见建议，反馈截止时间是17号。出行方面的消息，3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和91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